后一个尾音消散，才懂有些情绪不必尽数倾倒，未说尽的留白里住着更深的懂得。那些悬在喉头的叹息，原来不是遗憾的残渣，而是月光沉淀后的琥珀。我们都曾在寂静的午夜拆解过期的誓言，却在旋律转弯处发现，伤口里开出的花比完整的镜子更接近真实。当钢琴键停止震颤，沉默终于显形为最诚实的语言。原来与往事和解的密码，就藏在欲言又止的顿号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红与尘埃交织的都市森林里，独特像一捧清泉漫过灵魂的褶皱。顾佑嘉用温柔的声线唱碎了那些藏在笑容背后的自我怀疑。我们何尝不是戴着镣铐的舞者，在世俗规训中反复折断自己的棱角。当副歌如潮水漫过耳膜，忽然懂得所谓格格不入的刺，恰是生命最珍贵的胎记。那些被定义为怪异的倔强，终将在时光里淬炼成闪烁的星辰。不必跪着修剪灵魂的形状，生而破碎的人啊，偏要以裂痕为图腾，活成暴风雨中不肯熄灭的野火。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这句裹着遗憾的假设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酸楚。年轻时总把成功换算成金钱地位，却在夜深对着凉透的粥饭恍惚，原来最奢侈的礼物是有人愿意为你热碗粥的平凡时光。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承诺在记忆里生锈，当终于能买得起跑车时，副驾驶却永远空成了青春的遗憾。或许真正的成长是明白有些错过不是因为不够优秀，而是我们总在追逐远方时弄丢了握紧当下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3-6669-907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5: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红楼梦》呢，曾经这样精准地概括中国社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们中国人赞美一个人，通常会说通情达理，有礼有节。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你送礼的方式暴露了你的社交观。在这个天天与人打交道的现实社会，不懂送礼和社交有多惨。我们自古以来强调礼尚往来，每到婚宴、春节这样的大喜之日，我们都是会给人送礼的。所谓人脉、圈子、资源、友谊、社会关系，很多时候都绕不开送礼。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式的送礼文化已然成为社交生态圈的一环。可是呢，即便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情，也有很多人并不熟悉，特别是在职场上。就像上个月公司宣布佳佳晋升为设计部总监了，大家很吃惊，毕竟我们都以为获得晋升的会是小 A。倒不是他俩实力悬殊，而是大家都认为小 A 做人会来事儿。临近尽职的节骨眼上，又给老大送了一份大礼，大家心想这下小 A 机会就更大了。没想到来了个大反转，佳佳从主管混到总监如鱼得水，而小 A 却还在原地踏步。这让人纳闷了，送礼不是走后门上位的日常操作吗？怎么就在小 A 身上翻车了呢？我开始怀疑到底该不该送礼。佳佳一眼就看穿了大家的心思，直言不讳：你们都知道小 A 给老大送礼了，但你们怎么知道我就没送呢？我们愣了。佳佳逗趣地说：小没良心的，我不是连你们都一起送了吗？是了，佳佳每次回老家都会带一些特产， 出差呢会带手信，同事们挨个送，又岂会少了老大的？感情公司上上下下早就被他收买了个遍。不过晋升不是送礼的目的，而是结果。佳佳说，原来会送礼的人运气真的不会差，像佳佳这样会送礼的人，他们轻轻松松的就能处理好各种关系，同事喜欢，领导看重，客户也不忍刁难，在需要帮助和提携的时候就会有人拉一把。很多人觉得只要自己有能力不需要送礼，然而无数现实经验告诉我们，送礼已然成为社交的一部分。为什么呢？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常常需要维系人际关系来办事情。在职场、商界、政府关系、求职时、开拓市场时，你的关系网铺得越开越稳，办事的效率和成功率就会越高。我们常常要说先做人再做事，而送礼就是明白做人高效率办事的重要方式。所以现实中那些不送礼的人到底有多吃亏？在学校别的家长都送礼，你不送，如何保证你的孩子不会被区别对待？职场中人多关系也多，如果不送礼维护关系，刷刷存在感，如何被人记住？如果你身处一家公司的市场部门、外联部门，又或者作为一家公司的 CEO 核心人员，逢年过节的礼物就是门面，不送礼积累点人脉，如何走南闯北发展事业呢？求人办事不送礼物怎么好意思开口？别人又凭什么无条件的帮你？面对家人、爱人、亲戚、朋友，一年到头不送礼，如何把关系维系得更加和和美美？很多时候我们办事，哪怕是很正常的一件事，送礼和不送礼的结果将大不相同。有些人一边鄙夷别人通过送礼获得资源帮助的行为，一边呢又暗暗地酸了，蠢蠢欲动又不敢轻举妄动，生怕被人贴上心机功利的标签。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清送礼的本质。送礼呢并不是贿赂，不是卑躬屈膝，它的本质就是情感表达和社交。送礼是通过表达感谢的方式，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范围内与人进行感情沟通的一个动作。就像综艺《心动的信号》中男嘉宾赵奇君对心仪女孩杨凯文说的那句，我不想别的女生有礼物收的时候你没有礼物收，请问哪个女孩子不会被打中啊？真正的懂人情会送礼，不是圆滑世故，不是阿谀讨好，而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敏锐感知情绪，从而呢修正自己的行为举止，这是一种内在的修炼。学会送礼是一种自我投资，也是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我们讲究礼尚往来，你欠了别人的情，总想找机会还回去，别人收了你的礼，成了你的情，也是同样道理。一来二去，是不是能够有更多沟通的机会呢？是不是能够产生更多合作的可能呢？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总之，学会送礼是一种自我投资，是对自己人脉、职业、情感、未来的投资，也是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之一。注意，是投资，可不是投机。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何时需要帮助，而通过送人情、攒情分的方式，可以帮我们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百利而无一害。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

0: 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正在收听的这档节目呢，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啊，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爱情就是两个人相遇相爱，一边吵吵闹闹，在一边发誓爱到老。爱一个人不需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只要你爱的人懂，那就够了。节目下半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最高级的秀恩爱，就是和你结婚。不知道这个情人节你过得怎么样？很多情侣在这个假期里面被迫成为了异地恋，不能够见面，只能够依靠手机来保持联系，开始谈起了云恋爱。原本浪漫甜蜜的二月十四号也变得冷冷清清了，但也总有一些东西是一直存在，经得起考验的。前几天跟闺蜜线上聊天，我问她，当疫情好转之后，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跟我说，去民政局。对于这个答案，我并不觉得意外。他的恋爱谈得极为低调，朋友圈里没有男生的一点信息，各种社交平台，他们两个人也很少互动。不熟悉他的人，可能还以为他是在养备胎、做打算。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不秀恩爱，不代表他和另一半不恩爱。其实他们俩在一起很

0: 很多年了，原定于2020年2月2号那一天去领个红本本，但由于情况特殊，领证的日子只能够延期了。他说自己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两个人的感情不会因为那个红本出现而有什么样的变化。他还说此时此刻他觉得很幸福，就是想说话的人就在身边。我很欣赏他的这种心态，完全把恋爱当作两个人的事情，不需要谁来见证，也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指指点点，只有跟着自己的心去走每一步。很多女生呢都会要求男友秀恩爱，发自己的照片，附上两个人的聊天截图，配上一些腻腻的情话，否则呢对方就是不爱自己。其实啊，在我看来，一个人爱不爱你，不是情话说得有多好听，也不是看你有没有昭告天下公开你的存在，而是在你想要安稳地有个家的时候，他可以立马说上一句我娶你。总归还是会有人用最质朴的方式喜欢你，不是套路，也不是撩你，是那种好喜欢你啊，就想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的喜欢。你也要相信我，两个人真心相爱的话都会走到结婚的，没有例外。如果分手了，那只能说明爱得不够多。有些人很会讲甜言蜜语，也很懂得如何讨你欢心，但在感情里只有海誓山盟是不够的，那种爱太过于轻浮，未必坚定。唯独单膝跪地问你要不要嫁给他的人，才值得你多爱上几分。有个女生在后台留言说，她跟前任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不发朋友圈，她跟他闹了脾气，男生耐不住她的死缠烂打，才把女生的自拍发了出去。但搞笑的是，她竟然设置了仅她可见。后来男生在朋友圈里晒出了自己的结婚证，并配文写道，遇见你心就定了。那个时候的他才明白，有些人不秀恩爱其实是因为不确定，但凡秀出来的都是被坚定选择的。我还看过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你知不知道我很想和你有长久的未来，我很想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你，我很想肆无忌惮地爱你，很想每天都跟你在一起，很想你也同样依赖我，很想你可以像我信任你一样信任我，很想打开手机看到你的讯息，很想抱着你痛快地哭一场，很想得到所有人的祝福，也很想陪你走完这一生。真爱一个人的时候，心里是没有任何杂念的，日出日落，春夏秋冬，从黑暗到黎明，都想跟对方在一起。今天在朋友圈刷到了高中同学发的小视频，上面写着，我已经等你7年了，不差这么一小会儿。而就在年前，他发出来男生在部队上交的结婚函调表的图片，满心欢喜地在为两个人领证的时间做着倒计时。也是因为这次肺炎事件，男生的休假申请被拒了，两个人无法见面，约好的婚纱照也延期了，重新通知家人好友，让他们把祝福多放一会儿。他们是彼此情窦初开就在一起的初恋，携手从青涩走到成熟，多年异地却不曾打垮在一起的决心。结婚携手终老就是两个人的终极目标。我很羡慕这样的感情，普通但长久，即便是经历风雨，却也挡不住两颗相爱的炽热的心。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把爱情给神化了，它其实特别平淡，特别真实，特别美好。 可能是这两年长大了，很多的想法都跟小女孩不一样了，想要找到一个肩膀，在疲惫的时候靠一靠，也想活得不那么要强，在他那里当个小姑娘，想那个人也无需帅气多金，只要踏实安稳。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0年，27岁的小恩通过招教考试成为一名教师，按户籍所在地被分在中部某省老家一个连教学楼都没有的农村小学，全校总人数50人，平均每班10人左右。小恩说，我们班每个孩子都是前10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乡村小学教师小恩的一线教学体验。

2020年6月，我第一次走进这所乡村小学，这里离县城20多公里，一个生锈的大铁门上面挂着最原始的大铁锁。推门进去，校园里除了5间教室，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旗杆，旗杆上5星红旗也已经褪色。走进教室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地板是水泥地，墙面几乎没有装饰，屋里没有吊顶，两个大吊扇吱悠悠地转着，偶尔咔咔作响，抬起头就可以看到木头做的大梁，大梁支撑木板，最上边应该是瓦片，如果下大雨，我想可能会有些漏雨。虽然是从村小走出去的毕业生，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看到眼前的入职环境，我还是震惊不小。我叫小恩，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我在上海工作，工资比这里高很多。后来结婚生子，我决定回到父母身边，这里工作稳定，离我家只有电动车10分钟的距离。疫情之下找到这份工作算是不错的选择。听校长介绍，我们学校是一个教学点式小学，生源主要来自附近几个村庄，曾经也兴盛过，不过近10年来大部分学生都流失了，主要流向私立学校和县城的小学。现在学校只有5个年级，每个年级1个班级，总人数50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班级10人左右，老师共11人，每个老师身兼数职。就拿我举例，我带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工作，老师们的年龄也差别很大，和我年龄相仿的有3名老师，都是最近3年通过考试上岗的大学毕业生，另外8名都是有着25年以上教龄的老师，学历大部分是中专。第一天报道，有学生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偷看我们，他们眼睛放光，笑容灿烂，在走廊上奔走相告。又来了2个美女老师，我们有3个年轻老师了，太好了。这些声音给我复杂的心情带来了安慰。走进教室，破旧的班级被学生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双双殷切的眼睛满含期待。我带的是3年级，一共9个学生，其中3个女生，6个男生。听同学说，去年还有11个孩子呢，今天转去县城2个，甚至还有一个学生告诉我，明天他也要转学了。我问为什么，这个男孩一脸迷茫。我也不知道，妈妈说有个老师他认识，脑子不太好。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位王老师几年前生过病，脑袋上开了一个孔，当时校领导让他办病退，他以孩子还没有结婚，耽误娶儿媳妇儿为理由，拒绝提前退休，坚持教学。病好以后，王老师性情大变，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上课的时候对着墙上的照片念念有词。据说上学期流失了几个学生，就是因为王老师在上课时候对着学生磕头。第一节课就有女生向我发出灵魂拷问，老师，咱们学校的学生怎么越来越少了，搞得我们都没有竞争力了，李庄小学一般有20多人呢，不像我们跳皮筋都凑不够人数。是啊是啊，其他学生也纷纷附和。这个问题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解答，因为生源锐减，这是近年来村小都面临的难题。这些3年级的孩子普遍存在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首先，他们无论是读书还是回答问题都不讲普通话，还跟我解释之前的老师都不讲，普通话在这里并不普通。英语也是，农村小学13年级才开设英语课，大家都要从 ABCD 开始学，可是当我在黑板上板书完以后开始上课时，却引来了哄堂大笑。你们在笑什么？为什么不能尊重老师？我有点生气。老师，
我们不是笑话你，是英语太搞笑了。明明和拼音长得差不多，却发出那么搞笑的读音。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和我小时候一样有英语羞耻，认为说英语是一件特别不好意思的事情。老师刚开始和你们一样，面对英语也是不好意思读出来，我们就把英语当成我们的汉语，多学几个字就好了。慢慢的，我听到大家跟着我的声音，朗读声越来越洪亮。虽然大部分学生还是发音不标准，可是至少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熟悉了环境的小恩，接下来会遭遇哪些挑战呢？我们继续倾听来自乡村教学一线的真实经历。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我发现坚守在这里的孩子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这天上课刚进班级没两分钟，一个短发女生就躺在了地上，她穿着一身粉色运动套装，在我们班里面算比较干净的。躺下的时候嘴里面还嘟嘟囔囔，像动画片里面的对话，但听不清说的什么。我连忙把她拉起来，怎么了？不舒服吗？她没有回答，其他同学倒是表情淡然。老师，她就这样，从幼儿园开始就这样了，她是一个傻子。什么？傻子？为什么会有傻子？我蒙圈了，连忙跑到办公室找到校长。我们班那个女生怎么回事？需要把她的家长叫过来吗？校长听我说完，淡定地摆摆手，那啥，没事儿，这个女生情况特殊，把她拉起来就行了，不要管她。我只好回到教室，按照校长说的，把这个叫冰倩的女生拉起来继续上课。可是一上午四节课，她一直在教室里面游走，有时发出嘿嘿的笑声，有时会走到讲台拿几根粉笔。在这个过程中，她摔倒了不下于十次，因为她的书桌在教室右后方，其他同学或者没看到，或者因为习以为常，一上午竟然风平浪静地过去了。我渐渐不再害怕，并且摔倒了我就把她拉起来，牵着她手哄她回到座位。在这个过程中，她和我没有任何眼神交流，我尝试着和她沟通，可是她并没有反应。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中午放学的时候，我找到了她的家长。冰倩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近个60岁左右的老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看见我干瘦的脸上露出一丝愧疚，好像在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可是当我把冰倩在学校发生的事告诉给老人时，他竟然说自己的孙女一切正常，可能是最近几天心情不好。可其他同学说冰倩经常这样，我提醒他，老师，你是新来的不知道，我家冰倩是正常孩子。说罢，这个老人踱着小碎步扭头走了。我一头雾水，又找到校长，为什么冰倩奶奶这样说？校长这才告诉我，冰倩家是村里的贫困户，她妈妈脑子不清楚，不过能照顾孩子，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在农村，女生如果不上学，很早就会结婚，她们不想让别人说自己的孩子傻，想着坚持上学，等15、16岁的时候让冰倩赶紧嫁人。校长还说，农村小学有残疾儿童补贴，每学年有个小几千块钱，之前隐晦地跟她家长提起过，他们也是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发现冰倩有一个特殊爱好，那就是喜欢捉蚂蚱。上课的时候，她总是会跑出教室，走到校园里面的红薯地里捉蚂蚱，她总是能捉上一两只，玩上半天。这天，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有学生跑进来告状，说冰倩正在教室大吵大闹，发出刺耳的叫声。我一路跟过去看，原来有个女生把冰倩捉的蚂蚱藏起来了，后边虽然还给了她，冰倩还是不乐意，一直处于狂躁状态。这可怎么办？这样下去怎么上课？这时候另外一个女生告诉我，老师，我有个糖果给她吃，看看她会不会好一点。冰倩，给你一颗糖，你会坐位好吗？我一边说一边把那颗糖递到她眼前，冰倩很快停止了喊叫。我拉着她的手把她送到座位上，她拨开糖含在嘴里，总算安静下来。看来还是要多观察学生的喜好，我暗暗对自己说。后来冰倩被妈妈带去精神病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不知道是受到惊吓还是用药的原因，病情反而更严重了。他开始在课堂上尿裤子，有时候甚至会流到鞋子上。这时我和另外一个女老师就把他拉起来送到办公室，给冰倩的奶奶打电话。
得知孙女尿裤子了，并且奶奶并不惊讶，只说知道了。大概过了10分钟，她骑着三轮车把冰倩接回了家。第二天，冰倩又穿着干净衣服来上学了。2022年暑假，在校长的沟通下，冰倩休学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乡村小学老师小恩继续分享他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2023年，我换了一个班级，开始教五年级。进个班的孩子，我第一次接触，因为我们学校只是一个教学点，所以没有开办六年级。五年级承担了整个学校升学的压力和期望。走进五年级，我发现很多学生已经进入青春期，有的女生还描眉毛、涂口红，男生对老师也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我很奇怪，作为留守儿童，为什么女孩子有钱去购买化妆品？很快，我发现那些化妆的女生根本不是家长接送，放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回家，早上也是自己来。因为早上爷爷奶奶天不亮就要去小工厂干活，会每天给他们几块钱当做早饭钱。这些女生偷偷攒下来，周末的时候去两元店买一些劣质的化妆品，涂在脸上显得自己与众不同。而男生们呢，他们开始沉迷网络游戏，作文里面也都是落地成盒、推塔等各种游戏名词。当我拿着作文本私下找到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写作文这件事时，有个男生认真地盯着我，老师，我有认真对待，正是因为我认真对待了，我才会把我拥有的东西分享给你看。一眨眼到了十一假期，开学一个月了，我并没有和这些学生玩成一团，相反，他们的防备心都比较重。我尝试着对一个男生说周末要去家访，没想到男孩本来嬉笑的脸马上紧绷起来，像是要吓哭了，一连说了好多拒绝的话。老师，可以不去吗？求你了，我家人周末都要干活，都不在家了。老师，真的不要去了。为什么不要老师去家访？老师想知道原因。老师，没有什么原因，我家人真的不在家。后来我把他带到办公室，一番威逼利诱，这个男生才说出实话。他的爸爸没有文化，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在工厂遇到了同样外出打工的妈妈，两个人在一起后，这个男生就出生了。可是在他两岁时，妈妈因为忍受不了家里贫穷，以外出打工为借口，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音讯全无。过了两年，爸爸也用同样的借口消失，现在他和一个孤儿差不多。老师，我不是不想让你家访，可是我家真的太破了，我没脸让你去我家。老师，求你了，不要去好吗？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要去我家好吗？听到这儿，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好，老师不去了。如果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和老师说好吗？老师可以做你的妈妈。好，这个男孩眼含热泪地回答。慢慢的，他开始对我敞开心扉，愿意和我分享生活中的琐事，在学习上也变得更加主动，有时还会举手回答问题。随着时间流逝，我发现我们班学生有一半是单亲家庭，有的是父母一方去世，有的是爸爸妈妈很早结婚，可是在生活中争吵不断，离婚后又各自再婚。农村有句话，有后妈就有后爸，对女方同样适用。在一次作文课上，我要求学生写一封信，可以写给父母、老师或者朋友。有个女生听到要求，低垂着头，肩膀微微抖动，仿佛在哭。我连忙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她抬起头，红

着眼睛说，老师，可以写给爷爷奶奶吗？我不记得妈妈的模样了，我妈早就跟人家跑了。听到这些话，我暗自埋怨自己考虑不周。当然可以啦，老师对作文要求没说清楚，是可以写给亲人，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下课后，我看到这个女生的作文，她有这样一段话：奶奶，你对我好，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你告诉我妈妈跟着别人跑了，我真的恨她。奶奶，等我长大了，你一定会孝敬您。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心疼我的学生这么小就没有了妈妈，另一方面对于奶奶这样教育孩子感到忧虑，让孩子带着对父母的恨长大，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呢？我在这个女孩的作文后面写道，也许妈妈的做法是错的，可是奶奶的语言也不一定正确，你现在最急需做的是努力学习，走出农村，亲自去问问妈妈原因。这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大多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开小差，并且很多都不太注意个人卫生，留着长且脏脏的指甲。针对这些情况，我会随身带着一个指甲剪，看到后会帮助他们剪一下，看到女生头发太乱，会顺手给他们梳理一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们班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女生，短头发，双眼皮，白皮肤，瘦瘦小小。当我和她眼神对视的时候，她立马就会避开，开始咬一只手的指甲，五个手指甲被她咬得光秃秃的，被口水泡过的手指发皱发白，同时另外一只手一直在衣服上搓来搓去。我在心里犯嘀咕，这是什么？多动症吗？根据点名册，我喊了他的名字，李佳琪，到。他犹豫了几秒，站了起来。你为什么一直咬手呀？手不舒服吗？没想到我的问题让其他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佳琪喜欢咬手，这是他的爱好，有同学替他回答。为了让大家安静下来，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更留意李佳琪的行为举止。他的成绩在班上倒数，英语只能考20-30分，语文勉强及格，同时注意力不集中，上课搞小动作，说小话。我也不止一次批评他，他的反应不是认错，而是各种不服气，低着头歪着嘴，一副我没有错的样子。碰到这种情况，除了批评教育，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偶尔佳琪的奶奶也会来学校，说班上有人欺负佳琪，还说是不是看佳琪可怜才欺负她。但是经过调查，班上并没有这种事情，于是我又单独找这个女生谈话，了解到她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弟弟在我们学校上2年级，今年8岁。佳琪妈妈在生下弟弟之后查出得了白血病，没多久就去世了，当时佳琪才4岁。妈妈去世后，姐弟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在家照顾孩子，爷爷外出打工。本来这样下去倒也能正常生活，可是佳琪爸爸有了新欢。放学后佳琪不肯回家，在我办公室里哭诉，老师，我爸爸快要结婚了，他真是一个渣男，怎么办？我以后连爸爸也没了。他说最近晚上一直睡不着，睡着了以后也会做各种噩梦，梦里面有爸爸妈妈，总是分别的场景。我听到之后紧紧抱住他安慰他，父母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你妈妈只不过提前了，可是她肯定是爱你的，妈妈在天上看着你现在这样折磨自己，肯定已经急得跺脚了。佳琪，有什么一定要告诉老师，有什么困难老师给你解决，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以后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开始自己精彩的生活。后边的学习生活中，我一直鼓励他，如果上课他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不管对错，我都会当着大家的面表扬。佳琪，老师发现你变得勇敢了一些，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呢。当我发现他不是那么爱咬指甲的时候，我会装作惊喜的样子。咦，最近怎么变得这么爱干净呀？大家都要向佳琪同学学习呀。渐渐的，他改掉了一些坏习惯。最近一次考试中，3门课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

和大城市拥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不同，村里的小学靠的只有三尺讲台、一支粉笔和老师的一张嘴巴。在他们眼里，快乐很简单，午餐有肉吃就感觉特别幸福。如果一周能去多媒体教室上一节课，他们会直呼老师万岁。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幸福的瞬间对于大城市的孩子来说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事。或者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幸福才会更持久一些。有一次，一个女生下午上课前神秘兮兮地走到我面前。

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杯，里面是一只鸡腿。他有点害羞地递给我，老师，你吃。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送他来学校的奶奶说，老师，赶紧接着，中午邻居办酒席，鸡腿每人一个，孩子没舍得吃，专门留给你的。我赶紧接过来，杯子还是温的。我们这里的冬天又干又冷，可是并不是南方人认为的家家有暖气。我所在的学校，甚至是整个乡镇的学校，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老师和学生都要硬扛过来。每到40分钟下课铃响起，我们总是会告诉学生赶紧出去跑跑，跑跑就暖和了。学生也很听话，上课时候会告诉我，老师，我的手比刚才热了一点，能握住笔了。他们总是会问，老师，我们能考上大学吗？以后去上大学是不是要坐飞机呀？面对这些问题，我有时也很疑惑，他们都能考上大学吗？为了让他们考上大学，我能做点什么？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把外面世界的美好尽可能多地描述给他们。2023年5月一个周一早上，刚进教室，我就陆续收到了九份礼物，每个孩子一份，康乃馨、辣条、锅巴、牛奶、两元店的手环、皮筋，还有从自己家院子里摘的一捧月季花。我很诧异，是发生了什么吗？低头看看日历，那天是5月16日，前一天是母亲节，他们把本该送给妈妈的礼物都送给了我。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4: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儿呢，我们将关注我们餐桌上的食品安全。这里我们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我们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维权专家单晓生单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中秋国庆期间我们的食品安全和食品安全法。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车载收听，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是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啊，非常欢迎朋友们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另外呢，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的导播啊，我们的导播老师呢将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啊，我们将为您解疑答惑。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单晓生单主任。单主任你好。
5: 好的，中秋国庆啊，这个期间也就是大家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哈，我们在这接待购买这个食品的时候，主要有几点，尤其是在这个购买月饼的时候，我想首先第一点，我们就提醒大家在购买月饼的时候呢，给大家一个消费提示。一个呢，就是说在购买月饼的时候，应该叫选择正规的商超品牌专卖店，正规的电商旗舰店，不要购买食品标签信息不全或者信息不清晰，甚至篡改标识内容的月饼产品，尤其是对这个路边摊呐、朋友圈呐等这个自制的纯手工无添加，所谓的无添加月饼还是建议大家要谨慎购买这一点。因为我在前几天在这个业主群里面，我还发现这个有些业主还要求有这个手工的这个做月饼的这个商家信息。实际上呢，这大家这个还是要谨慎购买，因为它在做料啊、卫生啊、安全啊、这个配方可能都不受相关的法律法规调整。这个预包装月饼呢，按照规定必须要标注食品的名称、配料表啊、净含量啊、生产者信息啊，以及生产日期、保质日期、储存条件等等，是吧？所以说呢，这是大家要购买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在购买的时候呢，这个月饼的时候呢，尤其还要注意这个要按照国家相关的标准来这个制作的月饼，防止购买到这个虚假的，甚至说这个添加不正规添加的相关的添加剂的不合格的月饼啊，这是关于月饼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食品方面，尤其我们这个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也就是后天吧，对吧？马上到了，大家呢有在这个很多的家庭目前都选择在饭店里团聚，所以在这里面提醒这个广大消费者是要注意什么呢？一个选择 有一定规模的这个政教齐全的实施明厨亮灶环境整洁的这样一个这个餐饮店或者说这个相关的饭店啊，在这个如果选择这个网络订餐的时候呢，建议优先选配距离啊适中的啊口碑良好的商家。收到这个餐品之后呢，要当场的检查包装是否完好，并且要及时的食用，不要放的时间长。如果选购这个预包装食品呢，要注意查看生产日期啊、保质期啊、配料表啊等等的相关的信息。要拒绝采购三无食品，确保家人这样一个食品安全。要同时呢，还要提倡按需就餐，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呢，就是说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注意食品安全的同时呢，同时要有固证意识。什么呢？喂，
4: 什么叫做固证啊？怎么固定我们的这个证据？
5: 哎，我们这个固证意识，就是说我们这个商家、这个食品经营者、广大食品者都是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的，但是有可能你会遭遇个别的不良商家，是吧？所以说呢，大家在消费过程中呢，要有固证意识，要注意呢，保存好相关的订单记录啊、聊天记录啊、这个视频啊、这个票据凭证啊，这个是吧？所以说呢，尽量建议大家呢，在取证的时候、留存证据的时候，尽量呢，在消费现场及时取证，避免呢证据迷失呢影响维权。同时呢，在这里啊，还是要呼吁广大消费者，这个要理性消费，依法维权。我们那个依法维权，优先呢建议呢优先与经营者协商呢和解。当然了，如果是实在协商不成的话，还可以拨打这个12345啊热线，或者呢通过全国12345平台网站、APP、微信小程序等等进行投诉举报。因为现在这个维权的渠道啊还比较多的，还比较方便的，知道吧？

0: 如果是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呢，应该及时的向平台进行投诉，或者向平台所在地以及商家所在地消费者组织投诉，这个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这里呢，还是向呼吁广大消费者，让我们呢共同维护市场公平、有序的一个市场秩序。
1: 消费社环境，一个市场秩序，让我们呢共同携手营造一个安心、放心、舒心的节日消费氛围，好吧？好，单主任，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平台上接到的一个消费者的咨询啊，消费者是这么反映的，他说我前些日子呢和母亲呢啊分别前往同一品牌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店里啊去购买月饼。 他母亲呢是购买的散装月饼，他呢是购买的礼品包装的月饼啊。那么他回来之后呢，哎，他母亲呢突然问了一句啊，你这一套月饼花了多少钱？他报出价格之后，他母亲呢就把这个他的礼品包装的月饼盒打开来啊，一一对照他所买的这样的一个散装月饼，他发现啊就是没有什么区别啊。 就是基本上是他的一个拼盘啊，他母亲呢就把这个当时散装月饼的这个小票拿出来，啊，看了对了一下，那么加在一起啊，这样的一个几块月饼加在一起呢，也就是六七十块钱啊，也不是很贵，对吧？但是当时他买的这几块月饼呢是这个价格，但是放到礼品盒之后呢，就多了六七十块钱。
0: 嗯，
1: 他想问一下啊，他的母亲呢就想。
0: 说想让他去看看咨询一下我们能不能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商家这样做合不合法、合不合理？这个是可以去维权的，但是呢，在这里要提醒消费者，这位消费者呢，你在购买的某个电商平台啊，或者在某个商店、某个超市商场。 购买这个商品的月和这个预包装月饼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商品呢？这个有没有明码标价，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商品上面预包装这个食品上月饼上面有没有按照规定标明食品的名称啊、配料表啊、净含量、生产日期性这个生产这个生产的信息啊，还有这生产日期啊、保质期啊。 以及储存条件之类的相关的必须标注的信息，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它这个商这是商场这个销售有没有相关的食品与销售许就是预包装食品相关的许可，主要在这里。至于你说这个价格与普通的这个购买这个盒装的食品与散装是没有什么区别和两样，这个呢我可以这样说，单靠你的感官或者你视觉感觉它没有什么区别，这个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是散装月饼和这个盒装月饼有可能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说确实是按照你考虑有可能是同一批月饼。 同一个质量的月饼，但是呢，它通过包装之后，它加价钱，这个卖出，它是可以的，是允许的，这个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有可能它这个月饼你表面看是一样，实际上它里面的含量啊，质量啊，以及相关的配料表啊，可能是不一样的。 好吧，所以说你在如果是你在购买的时候，你自己消费者也应该有所认知，你所买的这个月饼是否太贵，或者是否与外面散装月饼一样，你自己在购买之前也应该进行相应的了解，好吧？好，那么刚刚这位。
1: 消费者的母亲呢，也跟我们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回复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是看到这个月饼呢，是因为每个月饼都是独立包装的，啊，是长得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啊，就外包装也一样。他还特地去店里问了一下，我们这个月饼盒装月饼里边所用的月饼是什么呢？这个商家的员工呢也跟他讲了，就是我们这些散装。

0: 的月饼，那就是当商品是一致的情况下，价格差这么多，他想问的，他说我的诉求很简单，我想退掉这个产品，可以吗？
1: 可不好意思，个人认为哈，他这个是商家把包装后加价销售是不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这个因为那个如果说很多的商业，因为大家那个大众认知都是知道的，散装它是可以只能自己吃的，还不可以做礼品送的，尤其是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的礼仪，这个像一个人情往来了嘛，这个的节日也会通过赠送盒装的包装比较好看的相关的礼品盒进行赠送，它通过在包装之间呢会产生相应的成本，然后它再加价销售，我感觉没有其他的过错。至于你如果需要想退出的话，你想退回的话，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质量你没有发现它这个质量存在什么问题。还有一个呢，如果在实体店购买的，没有七天无理由这样一个约定的话，也是不能购买不能退还的。尤其是作为食品来讲，是不支持无理由退货的，好吧？
0: 好的，那这个问题啊，这位消费者了解到了，他说他呢已经自行前往商家呢去协商了。这个商品呢，因为每一个月饼外面都有包装啊，但是这个您不能这么理解啊，毕竟您这个盒子是打开来了，对吧？看到之后才发生的，你要友好协商啊。如果发生什么这个问题的话呢，您不懂，我们可以来咨询，但是不要发生纠纷啊。好，那么接下来另外，
1: 但是在这里有一点还要提醒一点，如果商家把他这个打开的月饼进行退货之后，商家是不可以第二次销售的。如果第二次销售，被下一个消费者发现的话，他是有可能涉嫌，商家有可能涉嫌欺诈，因为这个食品不是其他的商品，好吧？
0: 那么在这儿，我们刚刚单主任提醒的是非常的好啊。这个您包装已经打开了，虽然是外包装打开了，内包装还没有打开，您觉得可以食用，但是商家这个商品如果同意给您退货的话，是不可以再次二次售卖的啊。如果售卖被消费者发现的话，是那商家就构成这个消费欺诈，对吗？好。那么
1: 因为这个现在大家的商家的经营，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有可能，这个信不是太很好，但是呢，他又考虑到。你这个消费者这个消费体感受，那所以他有可能会帮你好那干脆退给你吧，我对不对，就算了，但是他只要收回去他是不可以再次销售的。好，
2: 好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答另外一位朋友有关于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问题他想咨询，他说他曾经经历过，我这个出门旅游的时候在吃完饭2-3个小时发生比较严重的腹泻，但当时呢因为急着回去就简单的处理了一下自己去处理了一下，就是说买就吃了消炎药随身带的消炎药就回家了。那么事后呢他想问一问，事后他可以再维权吗？
1: 可以维权，但是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你如果是发现这个拉肚子了，我们就打个比方，你在吃了，因为在某个店里面吃了东西，吃了他家的食品，拉肚子之后，你要到医院去就诊之后进行化验，甚至说进行化验之后。化验结果是由于吃了某项的食品或者某样的东西造成你的拉肚子，好，这个你可以返回去找商家。但是呢，你如果没有这个证据证明，包括你的医院就诊呐、化验单呐，尤其医生开具相关是什么原因造成拉肚子，来，你如果有这样的相关证据，可以回去找。同时呢，你还要有商家的消费记录啊。或者这个的相关的证据来证明你在他家消费的，尤其吃了他家什么东西，现在这才可以的。如果你要说在他家吃了，实际上等于明知道有可能他家这个某个东西坏掉了，但是您没有医院的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再吃，商家也可能不会认账。当然了，有一些现在目前有些商家呢，我们也是做得很好。你如果是感觉到，他说是不是有可能吃你家这什么东西？他说你什么来吃的？他一再一看看这个，那当时那视频啊，那个摄像啊，当时你去再加上那个点餐的单子清单，确实你点了这道，这有可能会，有些商家会做得很好，他会说。

0: 平安我们协商解决，但是有些商家他按那个他不会认可的，好吧，这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困难。
1: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位商家发过来的这个问题，他说单主任，这个你好，这个之前呢经常会看您的这个视频啊，就是我们315曝光台特别节目，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我现在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呢是餐馆经营的，主要以海鲜为准，小店。前一段时间呢有一桌消费者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想咨询一下啊。他说这桌消费者呢，其中有一位朋友是外地来的，吃完了这个海鲜之后呢就有严重的过敏腹泻这种情况，去了医院，但全桌其他的人，就包括同样是外地来的其他的朋友呢，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消费者呢拿着他的这个住院的一些记录啊，要求他赔付，他不知道如何处理比较妥当，想咨询一下单主任。
0: 这位商家呢遇到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也就是说其他商家也遇到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鲜东西啊，是本身它就是一个良性的，我们这个连云港本地人都是知道的，海鲜这个是良性的，吃了海鲜之后要注意好几个方面，一个就不能喝的冷水啊、冷饮啊，这个甚至还是有些体质弱的这个外地来的客人，有可能就体质弱的他连啤酒都不能喝，如果一旦喝了啤酒，冷水冷的东西，就甚至说尤其是还要喝过之后啊，这个吃过海鲜之后又下水洗个海澡啊，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导致腹泻拉肚，对吧？所以说呢如果是一桌人都没有拉肚，就他一个人拉肚，可能要求商家赔偿可能有点牵强。所以说这位那个这个经营者呢，可以与消费者进行协商解决。这个毕竟嘛，外地来的客人在我们连云港旅游啊、消费呀、这个由于拉肚啊，吃了海鲜本来是很开心，到连云港吃海鲜、爬花果山、洗海澡，这是我们连云港这个三件套是很出名的。毕竟呢，外地客人到我们连云港来了呢，这个有点不好的消费体验，拉肚子嘛很难受，这个呢可以与消费者进行协商。如果是消费者要求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赔偿，或者甚至赔偿额较高的话，你可以不说拒绝，可以建议消费者呢到向消保委或者相关部门投诉。投诉之后呢，通过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以理以法以情给予呢调解来进行解决，这个不是太困难。当然了，如果是不止一个人，两三个人、三四个人都发现这种情况，那不好意思，你就要检查一下你给客人吃的相关那边有没有变质，甚至或者说有没有接近变质，也有可能造成体质弱的人也会这种情况，好吧？
1: 好的，那这位上将他也说了，说当场点餐的时候呢，都是鲜活的海鲜，这个大家都是一致认同的，这位消费者也认同，因为现选现煮的小店啊，看着他去烹饪的啊，专门还参观了一下他的这个后厨。他说这个消费者呢也挺严重的，因为是涉及到过敏，我们都知道过敏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啊。这个消费者呢就说
0: 啊，如果涉及到过敏的话，那就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有的消费者他这个体质比较敏感，他也不适应吃海鲜。你也就像我们连云港本地人都知道，有的人吃那个叫什么旺烧啊什么之类的，也有可能这个造成过敏，有的人是吧，有的人一吃了没有事，所以如果是过敏体质的话，尤其是有可能的。当然了，有些商家呢，他可能还存在点一个鲜活的，看起来鲜活但回去换成一个 换成死的，这以前我们都收到投诉。这个啊，当然我相信这位商家既然能够打电话向你们咨询求助，这个那证明他这个不会做到这样。如果做到这样，他有可能他就会另外一种那个心态了。你既然没有这些情况，
1: 我们这上半段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
0: 好的。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5: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5: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

0: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1: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住建风景线。好，我是琪姐。那么在这儿呢，让我们一同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啊，关注我们和家有关的这些信息。今天要为朋友们送上的是我们住建风景线里边的安居新天地啊，在这儿呢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物业。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车载收听，欢迎您透过我的连云港和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都为您提供我们的回听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咨询，或者是需要我们住建主管部门来帮助您的话，我们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时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来向我们反映啊。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留一个24小时可以互动的微信号XUQI315902。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向我们反馈。
2: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1: 好，进入我们的安居新天地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为朋友们解疑答惑，来看一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关于物业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位张先生啊，还有一位李女士，那么代表所在的这个小区的业主朋友们呢，来咨询一下啊，就想知道因为这个是刚刚入住的新小区，他说以前呢，我们这个房子呢是没有这个物业管理公司的，那么在这儿呢，新小区里面呢就有物业公司啊，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物业公司管什么。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啊，有关于我们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该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对房屋以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的场地进行维护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啊。那么在这儿咱们画个重点，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呢，它其实是一个平等的契约关系。物业公司呢要做的就是根据物业服务合同中它约定的服务项目服务标准，为业主提供质价相符的管理服务。在这儿呢，可能这两位朋友啊，或所在小区的一些业主朋友不太了解的地方是，您在这个入住新小区的时候啊，您都会收到相关的这个前期物业服务的一个合同。您看一看啊，这个物业服务的这个合同内，它框定了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的信息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公共区域的绿化的养护啊，我们的环境卫生啊，以及我们设施设备的这个养护啊，等等等等啊，您看一下啊，这个它里面的具体约定，在这儿呢就不会发生一些我们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为我们做在不在它的这个服务条约之内的这个项目了啊。比如说我们这位张先生呢还问啊，既然我有这个物业服务公司了，相当于我的管家呀，对吧？你看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电灯泡啊，这个我买来了，因为是新房嘛，所以说我想请我们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师傅来安装啊。一开始呢态度非常的好，还帮我们装啊，后边几间房子呢没有那么积极了啊。这个师傅就说我还很忙，我还有别的事情。那其实呢，这位朋友呢就是有一个误解啊，这位张先生您的这个诉求呢并不在我们的物业服务企业的它的服务范畴之内啊，它的这个服务范围呢在公共区域啊，你的大门之外啊，大门之内的这个服务，如果我们物业服务公司的师傅愿意上门为您服务，是他提供的一项增值服务，如果他不来服务呢，其实您不可以这个原因啊来投诉他这个服务不好。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大致有哪些内容，这也是朋友们所关心的。物业管理呢，通常会包括两大块的内容，一般服务和特约服务。一般服务是什么呢？咱们的刚刚说的公用部分啊，公用的设施设备，它的维护和管理，比如说我们说的消防啊、排水设施啊、监控安防设施、照明设施等等，还有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环境卫生的清洁、绿化的养护，以及公共秩序的维护，比如说门岗进出管理、车辆停放秩序管理啊、业主装修管理等等。此外呢，他也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物业档案资料的管理，比如说小区规划、施工图纸、业主资料、公用设施设备出厂、维护保养资料等等。对于小区内违法违规违约行为进行劝阻制止啊、劝阻制止无效的呢，他有义务向我们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还有就是在我们物业服务合同里约定的其他内容。特约服务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业主或者住户啊需要去提供有偿服务，听到了吗？这里是有偿服务，指的是业主室内的维修，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给你安装个灯泡啊，维修个灯具啊、门窗等等，那么属于开发商单位维保范围内的，这是由开发企业来承担啊，记住啊，比如说我们的外墙的这个防水啊，我们开发的这个企业呢要5年的质保啊，比如说我们一些设施设备啊，我们这个房屋的建筑物的这个相关的质保呢，有2到5年的这个不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如果是新房的业主呢，首先我们要看看啊，比如说我的设施设备的一些损坏是不是在我们的质保期内，质保期内是由这个开发企业来承担的。那么如果到了质保期外，那么所需的这个费用呢不含这个物业费当中，需要业主另外来支付。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物业管理究竟有什么作用呢？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物业服务企业根据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对小区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绿化环境、卫生和秩序维护提供专业的管理服务啊，延长房屋以及其附属设施设备的使用寿命，确保其功能的正常运行，和业主共同创造安全、舒适、文明、和谐的社区生活和工作环境，这个呢是有利于我们自己的物业的保值增值啊。其实一个好的这个物业公司啊，对我们的这个物业的保值增值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物业公司它的物业管理活动谁来管？开发商选聘的前期物业服务企业呢，主要是由来负责监督的呢是开发商。过这个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呢，由全体业主来监督啊，业委会呢去根据业主大会的决议进行监督。那么小区所属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啊，具体负责本辖区内的物业管理工作的指导、协助和监督，协调物业管理和社区管理啊、社区服务的关系，协调开发商和前期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关系。县级以上物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解答啊几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我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粉丝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说我刚刚这个买了新房啊，也买了车位，但是入住之后呢，这个物业公司要求我每个月都要交这个物业车位费啊，交这个费用，问这个合不合理？物业公司收取的是汽车停放费啊，汽车停放费呢是指物业管理区域内用于车位、车库的公用设施设备运行的能耗以及维护、保洁、秩序维护、管理服务人员费用以及法定的税费这些相关的费用。无论业主的车位是购买的还是租赁的，只要物业公司按照合同或者协议的约定提供车位公用环境设施设备的维护服务啊，车位使用人呢都应该缴纳汽车停放费。开发商没有出售或者是没有附赠的车位车库啊，汽车停放费呢由开发商自己来承担。这个我们说的啊，汽车停放费呢是一般是包括这个车辆的保管服务的啊，业主对汽车停放有保管要求的呢，应当和物业服务企业另行签订保管服务合同。

好，接下来呢一个话题呢也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啊，就小区内的公共收益它是怎么分配的。业主大会成立之前，物业服务企业呢会根据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收取汽车停放费以及利用业主共有部分共有设施从事广告等经营性活动的收益啊，这个是应该单独列账的。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啊，所得的收益的70%呢会纳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其余的部分呢可以用于补贴物业服务费。那么业主大会成立之后啊，在收取汽车停放费以及利用业主共有部分啊公用设施从事广告经营活动的，他的这个收益呢应该按照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大会授权的业主委员会来决定。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使用啊，没有决定或者约定的，那么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所得收益的70%要纳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其余部分呢可以用于补贴物业服务费。未经业主大会表决授权，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都不得擅自将公共收益以现金、代金券、物品等形式发放给业主啊。那么在这儿呢，还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所了解啊，不要说我们这个公共收益啊，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们的物业服务企业啊，或者是我们的业委会不把它拿出来啊分给大家，这个是不可以的。

好，再来看一看朋友们所关心的啊，物业服务企业应该定期在小区公示的内容包括哪些？物业服务企业应该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啊显著的位置公示物业服务企业名称、服务内容、服务等级、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方式以及收费依据，举报投诉电话这些相关情况，自觉接受业主、物业使用人的监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不得向业主、物业使用人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啊，所有物业的这个收费都应该上墙公示。啊，未公示的、未标注的，啊，我们不用缴纳。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也是朋友们所关心的，就是小区里面的道路绿地是谁的。在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共有的啊，但是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就除外了。建筑区划内的绿地也是属于业主共有的，但是同样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是明示是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设备以及物业服务用房是属于业主共有的。那么再来看这个车位车库归谁啊？小区里边的车位车库，建筑区划内啊，这个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啊，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这些方式约定。那么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是其他场所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啊，就是像很多老小区我们现在因为停车位不够了啊，我们会重新规划一些地上停车位，那么这个就属于我们全体业主的。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我们业主的需求。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呢说我们发现小区里边有一些业主啊自己在房屋内啊存放一些易燃易爆的一些物品啊，想咨询一下这个合不合规。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小区里边禁止的行为。首先呢，我们禁止擅自来改变物业的规划用途，损坏或者是擅自变动房屋承重结构、主体结构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我们禁止违法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损坏或者是擅自占用、改建物业共用部分，损坏或者是擅自占用、移装共用的设施设备。啊，那这里边还规定了，禁止存放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质或者是超负重这些违反安全规定的物品，制造超过规定标准的噪音、震动或者是影响邻居采光、通风啊，这个都是禁止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自己如果房间内产生噪音啊，噪音过大啊，邻居投诉的话，这个我们就要加以改正啊，不要影响我们的邻里关系，也不要影响我们邻居的生活。另外呢，我们禁止任意放置垃圾、排放污水啊、抛弃杂物和露天焚烧啊。另外呢，我们再次提醒啊，不能侵占绿地啊。我们最近呢，在这个各个物业小区去调查的时候，发现啊，不少小区的这个业主私自把这个绿地毁坏，自己开荒种地啊，这个是不允许的啊。侵占绿地、毁坏绿化和绿化设施，

外呢，我们也禁止啊擅自摆摊设点、占道经营啊，无序停放车辆，禁止破坏或者是擅自改变房屋的外观啊，或者是我们擅自在这个建筑物、构筑物上面悬挂、张贴、涂写、刻画，这都是不允许的啊。尤其是很多朋友啊，我在这个外墙上我挂一个广告横幅可不可以？不可以。此外呢，我们也不允许把电动自行车停在楼道内啊，自家室内停放，或者是充电，或者是非线充电，这个是都不允许的。法律法规和管理规约禁止的其他行为啊，这个都是我们小区内禁止的一些行为。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听众朋友有关于这个住宅改民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业主想改变住宅的用途有什么限制，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这个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的用房。业主如果是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的，除了要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之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楼栋有一家想把自己的这个房子变成我们经营性的用房作为民宿来使用的话，那么你楼上楼下所有的这个业主都要签字同意啊，如果不同意的话是不允许改变它的这个性质的。

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几个小问题啊，就是朋友们反馈的，最近小区的电梯经常坏，是不是都是物业维保不到位呢？我们来看，我们连云区的一位业主朋友说我们小区的另外一个大的租户啊，这个在使用电梯的时候，因为装修的需要，不停地运送垃圾啊，这个建筑物的垃圾就是我们装修的垃圾，这个垃圾运下来的时候呢，就经常会弄得到处都是脏乱差啊，也会影响到这个电梯里面的这个环境。结果呢，这个电梯在它装修到快结束的时候，就不能正常使用了。但这个的损坏，这就不是物业维保的这个问题了，这个是谁损坏谁来修复啊。其实我们细心的业主呢会发现，电梯经常坏呢，主要是集中在小区刚交房各家都在装修的那段时间啊，这可能是我们在搬东西的时候经常会抵住电梯门啊，运载的物品超重，泥沙这些杂物进入电梯门的这个槽缝，这些问题。所以说呢，在物业按照规定做好专业维保的同时啊，我们文明使用电梯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第一是我们在使用电梯的时候要注意啊，电梯内千万不要乱蹦乱跳或者是追逐打闹，儿童或者宠物呢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乘梯，禁止用衣物遮挡卡扣电梯门，人为阻止电梯关门啊。我们如果是搬运重物需要长时间使用电梯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和小区物业进行预约联系，将电梯临时开启手动模式啊，这样呢就不会损坏电梯了。乘坐电梯一定要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啊，禁止超载运行。如果超载铃响之后呢，我们后进的人应该自觉退出，身体千万不要倚靠这个电梯门啊，以免电梯开门的时候发生摔伤这些意外事故。不要大力按电梯的这个按钮啊，这个根据需要按这个每个楼层的这个按钮啊，不要上下按钮同时按啊，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电梯使用效率。在电梯发生故障或者是停电被困的时候，我们的乘客啊一定要保持镇静啊，使用电梯内的报警装置报警之后呢，等待救援，千万不要擅自暴力破门逃离。发生火灾的时候，记住啊，应该从这个疏散的楼梯逃生，千万不要乘电梯。

0: 是专业的维保加文明乘梯，等于延长电梯使用寿命啊，延缓电梯因大中修使用业主的维修资金。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向我们反映的话呢，我们都欢迎您啊通过我们的直播时的两路热线来咨询啊，8121235854657666，或者是啊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此外呢，你也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我们的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遇到的问题和希望我们帮助您解决的问题以文字图片的形式来告诉我们啊。最近呢我们也接到了部分小区业主的有关于物业或者是业委会的一些投诉。好，那么在这儿呢朋友们还有什么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及时反馈给我们，在这儿呢我们将第一时间前往调查，调查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及时帮助朋友们来解决问题。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用匠心设计一座魅力之城，用巧手铸造一个安居之梦，用灵动浇灌一处园林街景，用畅达延伸一路诗与远方。更新的城市，
1: 现在时刻12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927连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政策类的问题，非常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
0: 是的，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我们直播间，我有没有刚开播嘛，进来的一些朋友，我发现有一位叫惊喜灵珠的这位朋友，他就是他，其实我不知道你对他有没有印象，他很关注就是改善住房。
1: 是的，
0: 就是那个市区这个附近范围内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买到啊。就是目前如果说在我们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广播或者在看我们线上直播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啊。当然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123123。此刻呢，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如果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的任何话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电话的交流和互动。当然我觉得最方便快捷的方式一定是拿上手机，然后打开你们的抖音，搜索连云港静静。目前呢，我们的抖音号和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有任何的一些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今天上节目之前，
1: 是的，
0: 有一位朋友发了一套房子给我。
1: 哪里的？
0: 海州大院。
1: 海州多少钱？这个是你比较关注的板块吧？
0: 这个区域，对
1: 对，
0: 你知道多少钱？
1: 多少钱？
0: 顶楼新房，开发商手里卖的，他还不是二手房，
1: 开发商手里卖
0: 的。
1: 那为什么他会发给你呢？
0: 就你就猜多少钱？
1: 那肯定还是能下一万啊，不可能吧？
0: 海州大院哦，
1: 嗯，
0: 5000多。
1: 真的假的？
0: 真的，顶楼。
1: 那能买呀、啊？
0: 大高层。
1: 那肯定能买呀、啊。
0: 他大高层5楼。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我的天哪，
0: 你看，如果开发商现在把手头这样的一个房源放出来之后，你说海州大院的二手房的一些业主朋友，你说他们很尴尬，因为你顶楼卖到5000多，你其他楼层，我再好的楼层，我就加个2000还不行吗？
1: 不是，这价格太吓人了，我觉得今天节目你都不用做了。
0: 我得，
1: 你现在这个房子直接
0: 我得先去瞅一眼，去看一看。是，
1: 对呀、
0: 啊，
1: 因为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海州大院顶楼5000多，
0: 对，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那让周边的二手房就真的没法卖了。
0: 所以啊，我说呢，你说同样小区内的这个房东，那海州大院，如果此刻有这样的一个业主啊，听到我们的广播，是不是心又开始咯噔了一下？
1: 肯定咯噔啊，因为我有朋友在这儿住啊，
0: 他当时买的时候应该最起码得在8000-9000左右上手，
1: 可能都要10000把块了。
0: 10000把块那时候在高峰期，
1: 是啊，
0: 我估计是在2020年左右那个，
1: 就是买的还是比较早的，现在已经入住了。
0: 对，哎呀，所以啊，就是一看到这样一个价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看，我说啊，我说那是什么楼层呢？他说是顶楼，我当时确实是觉得差不多吧，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这片区域的话。我说实话，因为它不是那个书包嘛，它也不是解放路周边这样的一个书包嘛。目前来说，虽然它是次新楼盘，但毕竟它是大高层。在我心目当中，我目前觉得二手房市场，包括新房开发商想要抓紧去库存的一个情况下，二手房我们暂且先不谈，因为二手房它确实是跟房东个人的意志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开发商他现在急于想要把手头的一些楼盘给它甩掉啊，就是可能他会用一些各种各样的办法能给他。
1: 但你说的这个。就有一些开发商目前为止还有房子在售的哈，他现在就是有点不惜一切代价了，想把房子售掉，
0: 就特别他还剩那个房子就很少了。
1: 对，
0: 情况之下
1: 再一个呢，就是有几家跟大家点一下吧。首先口王上府，他3期目前为止其实他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以叠墅为主，上叠下叠还有这种大高层，价格确实给的也是蛮优惠的。比如说他的上叠虽然面积比较大哈，但是它的单价低，7000多，还有一些高层6000多，然后这个区域位置对面呢就是体育馆，其实我觉得还好，就蛮方便的，因为我住惯这样的一个区域呢，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养老还挺好的，对面就可以上口望山哈，也是蛮好的。这是我目前为止说的哈，因为他们家目前为止呢，就是老板是在国某外的，这个房子想抓紧把它清掉，现在价格蛮优惠的哈，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我可以把你 把这个价格打到最低，这是一家。还有，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开发商承诺给我们的。
1: 是呢，这是我们专门的哈，属于
0: 我们专属的，
1: 对，一个特价。还有一家就是离他们家蛮近的，也是孔望，孔望书院，孔望书院二期，主要还是以这种四层为主，它有这种叠拼，然后也有叠墅，也有洋房，就是价格也是非常低。如果你想买到一楼带院子的话，100多个 W 就可以买到，就价格也是很低哈，150带院子送地下的储藏室，
0: 储藏室还是5米左右的挑高，它还可以再做穿层。
1: 主要这个小区是低密度，整个小区全部都是四层的哈，如果你想改善的话，这里也是首选。同样呢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就是在五月广场。收编吧，就两个区域位置到五月广场可能开车也就5分钟左右，
0: 反正七分10分钟之内吧，都能到。
1: 对、
0: 都可以涵盖到。
1: 这两家呢目前为止老板情况一样，名字也差不多哈，老板都在郭某外，然后这个房子是急于出售的，目前为止跟我们承诺价格还是比较低的啊。那提到这两家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家目前为止销售的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它的价格肯定没有这两家下浮的多，因为他房子剩的还蛮多的，可能还有6-7百套呢。那目前为止呢，近几个月吧，他的这个销量在港城的楼市新房当中都是 number one 的一个位置，可能最少一个月卖30多套嘛。他们家的高层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好，1万抵20万的一个精装包啊。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这些新房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有位朋友说，幸好我卖的早啊，前年83个平方卖了62个 W。你是
1: 海
0: 州
1: 大院
0: 吗？海州大院，双池花园他们确实也有一些小户型做仪式的，仪式的这种类型小户型卖得很便宜，就30多万。
1: 是的，
0: 就总价在30多万。它不是公寓哦，它不是40年产权哦，它就是70年产权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商品房住宅，所以它也可以有书包。但是呢，那一片的书包可能大家就不会很关注吧。是吧？因为说实话，它那一片离像解放路也很近。如果说你家里有老房子是在解放路啊、延安小区那边挂书包的，你完全可以在周边去买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个次新楼盘，
1: 可以的。
0: 因为生活很

0: 方便，接送孩子也很方便，就是至少对于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一些 hospital 啊、商业啦，包括那个书包啦，其实它都是涵盖在其中的。老城区嘛，毕竟烟火气息还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目前老城区，如果你和有些书包不是特别沾边的情况之下，相较来说，他们的价格现在真的还是非常划算的。
1: 是的，提到海州大院，其实它的书包呢，小学是建国路小学，初中是海州实验中学，也是老牌的
0: 新浦实验中学。
1: 也是老牌的一个校区了哈。说实话，这样的一个区位置，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生活起来烟火气还是非常足的。因为像老城区哈，少有的是在2022年交付的新电梯的这种大盘，我觉得它居住起来跟周边的这种老破小区来比的话，它的居住体验感会好很多。
0: 是的，
1: 然后离什么高铁啊、汽车总站也很近，包括它的公交。也是有的，生活啊，日常是非常便利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就静静刚说的这套房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其实最近哈，有很多的一些开发企业，他们手头老早就卖了一些房子，可能卖了时间也比较久了。经历了房产的一个高峰期到波动期，到现在的一个可能是处于一个隐隐在还在往下探底的啊，就探底的速度一定是很慢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可能很多开发企业，他是经历的很开心，然后又迷茫，到最后现在狠心去甩手头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所以呢，目前啊，当然可能剩下来这种尾盘嘛，它房源楼层肯定不行，
1: 对，
0: 可能有一些户型也不咋地，但有一些可能楼层也不行，这个要看你怎么来进行抉择。如果你想要性价比极致的房子，那你可以在这些已经卖了蛮久的开发商手里去捡捡漏。但如果说你是要关注我，比如说我在想，那我既然都买了，我肯定要买一个楼层我还觉得还不错的，那就是又是现房的，那可能现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有些价格它不是能打到你的心里去，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有朋友在问啊，说财信博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价格，怎么样啊？财信其实不错，财信有些户型做的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区域位置，你看对面万达对吧，还有那个
1: 区域位置肯定没得挑，
0: 对，商业啊，包括边上一些行政审批中心啊，就是你整体相较来说还是可以的。书包它也在，目前呢它的一个价格呢，比如说我给你找了几套啊，像那个180多平的目前呢我看到有一些价格性价比还蛮高的，就是有12000多的，
1: 差不多，
0: 你知道吧，做因为它42平嘛，它整个也是这种大片的落地窗，因为大平层嘛，户型还是不错的啊。还有一些呢130多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但是毛坯啊可能目前是卖在11000多，就是其实现在价格真的是原来是还得在两万左右徘徊
1: 的。我当时还聊哈，就是我的好朋友就买到财信是在高点买的哈，就将近19000多，快20000了，就是价格还是很高。但是如果哈大家买房的话，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觉得性价比的话，我觉得财信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改善，财信不适合。为什么呢？因为财信以这种大高层为主，那近几年我们房产流行的一个主基调还是这种大平层，包括这种低密的洋房为主。你要说这点的话，财信是不符合的，但是它的这个高层确实做的这个大平层做的还是户型还是很好。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小区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比如说高新云景，相对来说高新云景的这个主要是以小高层为主，房龄也是新一点，二手房可能12000多可以选择。如果再看性价比的话，就四季金辉一二七二手房的单价8000多就有。
0: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没太看好你刚刚说这几个小区的户型，因为大平层在周边来讲，财信确实做的是不错的，但是高新你户型真不咋地，很普通。
1: 那就还有，
0: 来你来推荐
1: 观澜，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大户型，
0: 蛮新的。
1: 观澜的大户型可以选择的，
0: 行，对，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但是看你怎么说吧。
0: 你看，诉求是大平层和高层。哦，他想要高层，
1: 那所以这个需求，所以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对啊，他想要高层，
1: 那财信可以啊，财信可以，性价比也可以的。
0: 目前在10000，我刚给你讲那个价格嘛，11000多到13000多，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你可以多看看，因为是这个小区内挂价挂的比较高的，但是实际的一个成交价呢，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就是你肯定还是可以去砍的，它是有这个价格空间在的。就是看每家卖家的一个心态吧。
1: 你说风驰人家也住财信，是的，我知道他买房子的时候买到的也是高点，他之前有个学区房是这种是叠墅啊还是什么的，就他在最高点的时候他没有卖， 嗯，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就真的就让他也卖不了了
0: 啊。有朋友说那个一万一千多是毛坯还是精装修？他有精装。

0: 但是有金钟的话，它的楼层可能不一定是你十八楼。有的人对十八他很忌讳，但有些人觉得十八要发，他也觉得很开心，
1: 是
0: 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然后呢，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房子，它是去装修过的，但是也有毛坯，就大部分的话11000多，它可能毛坯居多一些些。
1: 你可以买到12000多也有这种装修，
0: 对，
1: 装修你要看它装修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有些房子就是你想买精装修，装修你又不喜欢，价格低，你到时候把它拆掉，然后再重新装，那造价更高。
0: 他们有140多平的是精装修，我看卖在11000多多一些些。
1: 你这样吧，
0: 180多平的，一般11000多的话，价格多数都是毛坯房。
1: 你这样吧，你如果正儿八经想买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
0: 看你关注我
1: 这个房子，对，给你再找一找。
0: 对，
1: 嗯，
0: 对，你可以已经关注我们了，可以再找一下。
1: 但目前为止，财信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家夏天的时候把这个泳池也打，
0: 年底想买
1: 泳池也开了、
0: 哎。我觉得我俩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就是财信的泳池也开了，包括它地下的停车场，前一段时间我问过相关的这个、
0: 部门，
1: 对，也是说可以开了。我觉得财信要买也行，毕竟它的性价比在这儿呢。
0: 它也对呀、啊，它在位置也还好哎，
1: 非常好，它的位置非常好，
0: 不差的。
1: 但是说实话哈，除了书包的问题，就是财信跟对面的紫金桃花源其实是有一些对比的。紫金桃花源有一些抢财信的客户。你们发现了吗？
0: 因为像书包群体略微会有一些不同，
1: 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想居住的话哈、其实好多人去紫金桃花源去看一下，毕竟是新小区，它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小区的一些配套啊什么的都会更优一些。
0: 对，
1: 你要想买的话，这两个小区都去对比一下啊、因为毕竟目前为止紫金桃花源1万抵20万的一个家装包、总价也就在10000左右，性价比还是有的。性价比还是有的。
0: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祥盛翰林府对吧，现在是什么价位？我不知道你想买祥盛翰林府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啊、我给你报一个总的一个价格区间。它有这种别墅型的一个产品，它就整个层高很高，你可以做穿层啊，整体的。它目前有一些挂价是在12000多，但它肯定是毛坯啊，有12000多的。它还有这个10000出头的，就10000块钱出头的，可能是那种洋房啊这种类型的啊、有10000出头，它当然也是毛坯房。就跟你说的这个价格，祥盛翰林府其实它主打的还是以这个改善，它当时新盘刚开的时候，它是以改善为主。它在五岳周边相较来说，其实你不觉得五岳周边大高层蛮多的吗？
1: 差不多，
0: 它蛮多的。但是像那个祥盛翰林府啊，在那个五岳广场的边上嘛，就你逛街也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小区容积率也比较低，有这种叠墅的产品，当然有洋房的产品。相比较来讲的话，其实还好。目前的一个单价的话，10000出头到12000多这样。其实你这样一比较的话，世纪凤凰城的洋房卖在12000多，也就是多了一个书包。
1: 对呀、
0: 对吧？它的洋房目前有毛坯挂出来是在12000多，然后祥盛翰林府它肯定是要比世纪凤凰城容积率要更低一些些啊。它毕竟这个小区相较来说会纯粹一些些，世纪凤凰城有大高，有洋房，有叠墅啊，它产品相对来说更加的丰富一些，它容积率会更高。
1: 是
0: 但是它的书包相比较那个祥盛翰林府来说，它要略微好一些些。它的初中部的话应该是海宁初中，所以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你是买这边，比如说我不考虑书包了，那你可以关注祥盛翰林府。但如果说我关注书包，我觉得可能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你可以多来关注一下。
1: 如果让我买的话，我觉得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会考虑一下，毕竟它市场的流通性
0: 会更
1: 在这儿呢。就我买了之后，我以后想出手，我可能更灵活一些。
0: 但是祥盛翰林府，我蛮喜欢这个小区的。整体因为它在的位置也不差，如果你做改善来说，它整体来说，居住的私密性啊，它会更好一些。
1: 就你都去看一下，
0: 看自己的一个需求吧。
1: 说目前为止哈，海州区还有没有以旧换新？目前为止我知道海州区以旧换新就是中盛康城，中盛康城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就离八中队大概5分钟左右的车程，
0: 对，
1: 往
0: 其实很近。
1: 对，它是从八中队再往浦南那边走的那条路上哈，就大概5分钟左右。然后它目前为止可以以旧换新。再一个就是小区的整个它价格，
0: 便宜啊，
1: 基本上是拦腰，
0: 11层总高的这种小洋房嘛，不能算高层了啊。
1: 对，
0: 11层总高的这种，它目前单价能卖在 三千多块钱吗？
1: 三四千块钱。还有一楼带院子的，
0: 还有八层总高的洋房，也就是卖在4500左右上下。它还可以旧换新，它还有别墅，就是一楼它有带那种大院子的，就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别墅。据听说当时买那边的，好像周边有一些这个书包的一些那个 teacher， 他去买。哎，你不要讲，买购买的人群还不错。
1: 对，就是主要是以改善为主。
0: 是的。
1: 哎，刚你讲哈，到底是买世纪凤凰城哈，还是说到强生翰林府？有个朋友说，那倒不如直接买凤凰雅苑了，也是1.2万。
0: 凤凰雅苑，
1: 你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的 nice。凤凰雅苑相对来说哈，就是也是刚交房嘛，就房子会新一些。对，包括它这个，我去看了16号楼哈，其实位置还挺好的，前面就是一个中央的景观带。我觉得这个粉丝你可以考虑一下。
0: 对，
1: 前两天有个粉丝过来呢，说世纪凤凰城目前为止16号楼卖到14000了。
0: 嗯，
1: 我没听到这样的说法啊。
0: 说3K 多的都是104平，其他都4K 多。
1: 你去啦？
0: 很划算啊。
1: 你找我。
0: 他已经去过，
1: 后台私信我，就价格还有弹性。先进一段广告吧，我们稍后回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您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岗静静楼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啊，欢迎各位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线上的朋友们，今天大家的回复留言都还是蛮多的啊，刚跟一些朋友来讲嘛，有些朋友他会说哦，我书包我就在仓库板块我去买一个老破小，那我在万达板块我去买一个自住的。刚刚我们也有个疑惑，那你这样的话孩子上下学的时间是不是很久啊？
0: 那还行嘛，我有个同事哈，跟你也是的，就小孩住，小孩在仓库上学，他住这个实验这边嘛哈，他说骑个小电瓶车10多分钟也送到了，
1: 是吧？
0: 对，他说还可以，
1: 就是如果你习惯了那也还好，就是看自己吧。
0: 我给你来推荐一下房子嘛，首先你要说这种老破小房龄比较久的哈，价格也比较低，你可以考虑一下玉州花园。
1: 哎，我刚刚想说这个，
0: 对，单价可能也就7000-8000块钱，有房子可选，
1: 但这个小区没有电梯。
0: 对，再有呢就是仓库小区，也是2000年到2005年的，价格比刚刚那个稍微高一点，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多块钱。再有就是双盛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它有58平方的这种小两室啊，都有。再一个就是博纳，说实话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啊，它的这个房龄也是比较久的，有多层的这种步梯小区，也是9000多-10000块钱左右，相应世纪花城，这些小区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嗯嗯，他准备中秋之后想去看一眼啊，看一眼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椰子。还有朋友在讲哪个平台可以发布租房信息啊，你可以来发给我们呀、啊、你和露露不是朋友吗？你认识他吗？
0: 你好多的粉丝你知道吗？就是我平时在刷抖音的时候我都可以刷到。
1: 是吗？
0: 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粉丝是九月府的业主，然后他交房的时候我就刷到他的这个交房的一些图片，
1: 信息是共享的。
0: 对，
1: 你可以把你租房的信息发给我们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给大家来发布一些各位想要去卖房啊，包括租房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如果说大家有买房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搞这个还挺多的啊，大家就是给我们一些卖房的信息还蛮多的。但是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我房子价格如果说我不降一降，其实可能也还是蛮难，
0: 你在哪个平台发布都没有用，
1: 对，也还蛮难成交的啊。因为我刚还给那个有一位叫椰子的朋友推荐，我说他在问我们财信嘛，就是说这个财信啊，说现在什么价格，我们看了一下11000啊13000左右啊，
0: 差不多
1: 啊。然后但其实我当时看了一眼，就11000左右的那套毛坯哦，在这半个月之内已经有6组人去看过了。所以你看它同样类型的一个户型，差不多的一个楼层，大家能接受的一个楼层情况之下，可能半个月之内你过来看房的人会比较多。
0: 为什么聊到这儿呢？哈，就还是给一些目前为止正想卖房的朋友来提个醒。以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的话，还是以价还量。你想卖掉，你发哪个平台等等不重要，就你主要把你这价格调下来，调下来之后自会有人去看的。
1: 刚还有朋友在讲说祥盛翰林府嘛，我们刚刚在推荐，我说不行就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下面有个朋友说，那你还不如买凤凰雅苑来，离得都还蛮近的，同样书包也是海宁中学，确实是这样子的。那凤凰雅苑呢，刚还有朋友在问他家还有大平层吗，有的，来说一下哈。凤凰雅苑他们有这个顶楼，就8层总高的洋房，它的顶层有顶覆166个平方左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它这个大平层有一点像这个翡翠朗庭他们家原有的这个也是顶覆的这个大平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的话，就是如果各位关注也可以直接去到售楼处现场，或者说也可以直接在后台找我们啊，我们给大家来询问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说到这里啊，再来聊一聊翡翠朗庭。翡翠朗庭好像现在剩的房子也就10几20套了吧，
0: 极少了。就是好多朋友如果想选择这个翡翠朗庭的话，
1: 这个价格好聊了，
0: 也是简陋，它可能可选性不是那么多了。
1: 对，
0: 卖都差不多了。
1: 对，小户型会多一些。
0: 但是哈，前一段时间其实上几个月吧，凤凰雅苑的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当时你们可能没关注到这个楼盘。那现在呢，其实国企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它的活动说收就收回了。目前为止，送车位这样的一个活动已经收回 围了、嗯、但是如果你们想买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弹性。其实它是25年刚刚交付的，目前全小区都是现房，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在周边这些小区来对比的话，他们家其实还是蛮扛打的。
1: 嗯，而且它这个区域位置啊，好像是我们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都是挺喜欢的，因为每次播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他家的位置我是看好的。
0: 再一个整个小区它的设计还是这种洋房社区嘛，容积率相对来说比较低，这个楼间距也是比较宽松，居住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如果城南想改善的话他们家绝对是一个首选、
1: 啊、有朋友说插播广告了，插播什么广告啊，刚刚还跟那个六只天鹅讲啊，如果说有租房信息你可以，我看到你在群里艾特我了，你可以不用艾特我，你可以现在就在公屏下方留言，帮你的租房子的这个小区的名字啊，平方大小啊，租金啊，大概可以先报一下，你可以先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大概说一下啊，我直播间是可以发的，就是因为我是专职的啊，这个房产主播，
2: 但是
1: 相较来说可以发。
2: 目前为止哈，好多的朋友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能比较低的话，我就选择我不卖了，我租出去。其实连云港目前为止的租房市场还是挺好的，就租房还是蛮好的啊。
1: 因为我蛮多这样的一些人群，
2: 对，还有群啊，我可以加入吗？你可以加入，
1: 可以、
2: 啊、点击左上角，
1: 点击主播头像，
2: 对，
1: 点完之后呢，下方会有一个小弹窗，里面就会有粉丝群，我们有四个群，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二群为首选。
2: 是的，会比较活跃一些、有些房产消息啊，或者是目前为止哈，就你的房源想买想卖都可以在群里发布一下。
1: 对，群里一个群满员是500人，然后我的群一般都将近要到500了啊、就还是蛮多人的。
2: 是的，有朋友说我是二房东、租房市场蛮好的，也是看城市级别。像我之前在成都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就是好多家里条件比较 OK 的，当时在成都买了两三套房子，然后人家自己做民宿，其实他的收益比上班要好多了，就还蛮好的。
1: 但是我发现现在旅游市场好像也没有前2年好做了，
2: 要看是城市级别吧。其实成都目前为止还是挺火的，但还是很火的。
1: 哎，成都，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约一场？
2: 可以
1: 去你朋友那边，我们可以去转一转。
2: 他说了，他说我去的话，他的房子免费给我住，
1: 就住他民宿吗？
2: 对，
1: 蛮好的。那我可以去跟着一起蹭一下。
2: 对，他的位置还挺好的，就是在宽窄巷子那里，就是你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
1: 宽窄巷，我。

0: 去成都旅游，我第一趟我去的就是宽窄巷。
1: 是的，嗯，这旅游还是蛮开心的。一说我现在的节目都不想做了，马上就要假期了，要不然去一趟。
0: 需要关注满七天啊，你可以看一下二群。我不太清楚一群二群的一个设置啊，我有好久没有去管它了，你可以关注一下。
1: 也不着急嘛，就是满七天也很容易达成。你如果有一些消息想发布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嗯，好。对，是的，肯定是有啊，大宅宅肯定是出去了，您出去玩了，您回来了。
1: 对。
0: OK， 可以。
1: 成都其实还蛮好的，就是它的节奏很慢，去打个牌啊，
0: 喝个
1: 茶呀。对，就很适合我，没有很卷，然后吃的东西也很好吃。这相对来说，我觉得重庆更好吃一些，因为成都可能有点油。
0: 不，
1: 成都有点油。
0: 我在重庆上大学，露露在成都上大学。嗯，但相较来说，我觉得成都的东西我会更喜欢吃一些。
1: 你不吃油吗？
0: 但我觉得我会更喜欢吃一些啊，其实重庆的也油啊。
1: 重庆的我感觉更辣一些，成都要偏麻一些。
0: 有，
1: 马上从我们的房产节目，
0: 我马上要走
1: 旅游了，是吧？
0: 我马上要往成都走。
1: 听饿了，去食堂吃饭去吧。我们还有20分钟结束，结束以后也去吃饭哈。
0: 嗯，对，去了两是吧？其实蛮好，蛮推荐的，
1: 很安逸的城市。
0: 对，但是最近其实我们还蛮推荐来连云港旅游的。为什么？因为连云港最近的空气非常好。大家不觉得吗？每天好像都是蓝天白云，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都是蓝天白云，然后温度也非常非常的适宜。
1: 最近天气我觉得蛮适宜的，
0: 很舒服。
1: 对，不是说园博园马上要开了一个这个很大型的
0: 西游灵宠，
1: 对，动物园嘛，我也很期待。如果哈我们连云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萌宠乐园的话，我们平时周末的时候就带小朋友去玩，多开心哈。
0: 对，
1: 但一定要做的够大型好吗？一定要有趣味。前一段时间我还说呢，我说我去宿迁那个动物园了，我体验感觉的蛮好的，我觉得我们连云港做成那样的话，应该蛮吸引人的。
0: 嗯，
1: 我们呼吁一下，做得好一点啊。
0: 好，就是跟大家刚聊了那么多嘛，就整个市区范围内目前在售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其实真的越来越少了。提醒我们所有广播的朋友，想要买房的，特别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有这个计划的，你们可选的房源真的不多。那像苍梧御苑，相较来说呢，可选的房源几乎是没有了。那九乐府呢，目前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一个销量，你可选的房源还是有的，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233平这种卧室的啊，这种270度转角窗这样的一个户型，可能就剩个两套，也不多了。那如果有关注这个户型的，也可以提前锁定关注一下。当然，像翡翠朗庭啊，已经是尾盘了，尾盘我们就看开发商怎么来清盘，这个价格肯定是好聊的。我们点的这几个小区，大家都可以注意啊，都可以来找我们来聊一聊。然后包括像金鹰路苑，金鹰路苑呢，他们一期现在有255户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现有的一个阶段的可选的房源，目前可能看你想要什么户型吧。如果是一百，比如说是一楼155平，一楼带院子的，带个90平左右这种大院子的，可选的也就剩那么两套，也不多。它是属于这个小区内的一个稀缺房源。那再来说一下，还有像景悦书院这样一个小区呢，相比较来说，也是新小区嘛，啊，刚交付不久的新小区。它这个小区地理优势非常的明显，它是在连云港实验啊小学部这样的一个边上，上学距离也是非常非常的近。然后这一边呢，相比较来说，他们家的改善楼盘也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是的，
0: 就是看你们自己个人那个需求和选择。目前他家好像还有一些二楼的这种类型的一些这种平层，他现在有一些1.2多啊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可以来聊的啊。
1: 是的，
0: 包括他家还有小高层17层总高的，这个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些，可以去关注看一看。
1: 是的，
0: 再来说一下我们南部城区，就是凤凰雅苑嘛，刚我们也提到了凤凰雅苑这个小区呢，它作为这个南部城区的新楼盘，位置非常，区域位置一定是很优势的。那它的一个户型啊，包括它这个小区的一个容积率，也是在周边相比较来讲也是比较稀缺的，
1: 改善首选。
0: 别墅嘛，也很少，对吧？
1: 是的，
0: 周边。嗯，那还有像刚刚讲的孔旺上府，现在还是3期，它还有这个房子，也是开发不久的，当然也是新楼盘啊，它也是现房了，它是以别墅为主，相较来说性价比也很高。还有孔旺书院2期啊，孔旺书院2期，它整个小区全都是低密度的，只有1.09的一个容积率，是目前全市范围内最低的一个容积率的一个小区，1.09啊。它整个洋房也是4层，别墅也是4层，排屋可能是上面3层，下面还有半层，就这种。

0: 类型的一些储藏室
1: 都可以来选择一下，
0: 可以来选择。
1: 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改善性的朋友，其实也在等，他们在等什么？然后在等御苑二期。其实御苑二期呢，产品它主要也是延续一期的一个定位，主要以7到11层洋房和小高层为主，还有改善的这种大户型。然后配建部分的一些保障房，然后内部它是有一些改变的，它的配套有托育中心，还有社区的养老用房，包括有体育的健身场地，还有物业用房。全龄社区的一个配置，
0: 篮球馆啊，
1: 对，这也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但是它这样的一个主力户型，其实一期主要是145到242的洋房大平层，二期大概率做了和一期同样的一个大户型的改善，几乎没有刚需的小户型，定位也是纯改善的社区。
0: 是的，
1: 那二期你们觉得价格会怎么样呢？
0: 二期价格，我大胆来猜一下。我觉得和一期可能就几百的一个差别，
1: 我觉得会相近，
0: 不会太大。
1: 对，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哈。如果大家想等二期的话哈，就不妨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欢迎回来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静总、陆总聊一下，冬天池容积率 1.29， 低密度只有164户。
1: 啊，不好意思啊，
0: 刚进对
1: 对进广告，我话筒给我关掉了啊。
0: 是的，
1: 你说的是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啊？哎，我现在帮你去问一下。
0: 但据说哈，他们家今年是没有动静的，因为对新政策出来之后了，对于这种准现房销售的话，对于一些开发商，它的节奏有大乱。但在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哈，我们应该很少看到有这种民企下场了，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国企为主。
1: 对。
0: 哦，说静静目光中透露着坚定，是什么？

0: 书房、健身房、4点半学堂、应急医疗室。
1: 4点半学堂现在很火啊，大家知道吗？
0: 私宴餐厅、
1: 九乐府也有4点半课堂。
0: 私宴餐厅，我看看啊，它那个建筑建具啊，在我手机里。就是我回头问一下，看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截点图在群里给大家来发一发。如果各位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没有进群的话，可以选择点击主播的头像，然后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我看看回头这片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们就发进去。哎，还是不错的啊。
1: 要不然说以后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买房子我等一等哈，就是现在开发商已经卷起来了，我们从这个窗户上就可以看出来，以前哈就3波2枪啊，现在4波3枪，未来可能有5波啊，就是这个窗户上有明显的改变。再一个，小区的容积率包括产品本身的一些属性，房子肯定是越出越好。如果这段时间大家不着急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0: 它还有什么？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1: 还有什么？
0: 有屋顶构架层一个赠送的这个溢价，还有边户空中花园赠送的一家，还有庭院赠送的一家，地下室赠送的一家。哇，
1: 你得看什么时候开呀、啊、
0: 嗯，它还有专属车位呢，还蛮不错的。洋房有，我看看哈，有1270140中间户，哦，还有别墅呢，下跌195个平方，不错。它这个户型段应该也是大家还蛮喜欢的吧，120多，嗯，就作为这个，就可能在东天池地块儿，有些朋友相较来说，可能哎，我就想养老，我不想太大，那127适合你们。还有一些想，我就想买改善大一点，我家人口比较多一点，140多。那还有再想大一点的别墅，有190多平的上跌，195平的一个下跌，它都是有的哦。
1: 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就是住在老城区哈，不急着上学，想要老城的这种电梯的次新房，我觉得就可以等一等他们的东天池。再一个呢，说实话哈，这个小区它的地块也不是很大。
0: 不大，
1: 对，
0: 嗯，对，它边上还有那个瀛洲的地嘛。
1: 但是哈，它是老城区的一个核心地段的，你要就在这儿居住，去万人街啊、民主路啊，包括龙河广场都很近，生活配套是很成熟 的。如果在老城区住惯的话，就很多朋友会期待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0: 是的，这房子属于什么板块啊？你可以理解为它离玉州公园非常的近，
1: 嗯，
0: 就是在东一十区的那个北边吧，应该是那个方位，东一十区的对面。
1: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老城区周边的道路是比较狭窄的，高峰期这个地方容易堵车。它正儿八经的这块容易堵车。
0: 但它离公园很近啊，我周边比如说我离那个 hospital 也很近啊。
1: 对，
0: 然后都还是不错的，就生活，我日常老城区嘛，日常生活的一个满足是肯定没问题的。但老城区呢，它有书包还 OK 的位置，还有一些书包一般般的位置。但是买这边的话一般很少会考虑书包了吧，因为这个片区板块其实改善住宅真的没有，那一片没有。然后如果说农发挑起这个担子把它做起来的话，又有叠墅产品，又有这种洋房140多平的，它还带有各种私人会所啦，或者
1: 改善肯定是首选、
0: 或者说这种城市书房啦等等这种类型的，如果都配套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对，景悦书院可以买吗？景悦书院为什么不可以买？
0: 爱吃葡萄可以来找我们、就是、
1: 如果你要选择景悦书院的话，其实我会给你就是点头。如果你要说对面那家小区的话，我可能会摇头。就这两家的一个对比，景悦书院其实在后期的话，它也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整个小区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啊，还有一些小区都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然后价格弹性也是蛮高的。他们家的样板间已经卖完了，
0: 他家
1: 销量可以的，
0: 他家样板间已经卖完了，然后他们家老板最近说又做了4套样板间。
1: 对，样板间好卖，样板间好卖。
0: 然后我在想，我想干嘛呢，就是干啥要把样板间卖了然后再重做呢，这不是又多花费了一笔那个资金吗？
1: 好卖呗，就有很多朋友他就想买样板间，但是样板间买了之后你还是要给他改善一下，因为它看起来很好看，但正儿八经想居住的话、它里面的一些储物空间不足、你肯定还是要改的。
0: 对，爱吃葡萄可以关注景悦书院，他们家徐总可能最近应该一直都会在这里，然后就是如果关注的话，上一次我们有两位朋友，然后当时买他家，我们当时找了徐总，他要了一个最终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好，
1: 他还不是通过我们去买的，就还是找先自己先去的，后来又找的我们、
0: 对，
1: 然后你还给他优惠，但如果他直接找我们的话，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对，
0: 说半天有200万，会不会考虑东天池？来问一下大家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手头目前有200个 W， 然后你会考虑东天池这个地块吗？我觉得可能会有， 我觉得可能会分两波吧，一波就是我就想在老城区买这种

0: 改善盘，一波就是我想往新城区去买这个改善盘，这个看自己的一个诉求吧。
1: 再有一个哈，我觉得这可能跟你手里的自某金关系不是很大，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点吧。比如说你小孩想上学的话，这个区域你可能你就要慎重了。如果说你单纯的想改善的话，那这个区域肯定很 OK、啊、
0: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要看它产品最终落地到底做成什么样，
1: 但是我觉得后续的产品大概率它都不会差，它不会差。
0: 对，
1: 以这种改善呢，哈，就电梯洋房为主啊，小区的环境啊、配套等等。你像九月府啊，包括天意，这么多的小区都给我们港城人民打个样了。后续你国企你再出的产品，你会降标吗？你不会的，就只会就是。肯定跟目前为止的居住环境来比的话哈，就它会好很多，
0: 就看你配套到底能配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出来吧啊。好，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哈。说景悦书院的洋房价格多少？景悦书院的洋房上一段时间看了二楼吧，好像有价格，有一些140多平的好像还能有谈到1200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1: 总之价格上有弹性，你要先看好为主，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带你去看一看，
0: 可以帮你先了解清楚，然后发给你，你自己可以选择根据这个价格你要不要去看，如果确定要去看，然后可以提前说一下。
1: 好，不光是他们家，目前为止好，连云港所有的民企在售的新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价格你不用操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属。

0: 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

0: 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一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

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16年的四月，俄军两架苏-24战机在波罗的海公共水域低空掠过美国驱逐舰超过十次，后者当时正在参加北约演习。这件事让外界认识到俄美军事对抗的紧张。事实上，这类险象环生的较量在冷战岁月里经常上演，美苏双方在一系列斗争中互相摸出对方底线，从而达成了1972年的防止冷战期间美苏舰机多次的危险接近事故催生规则。冷战初期，美苏发生多次军事摩擦，并且屡屡酿成机毁人亡的恶性事件。1950年的4月8号，

国海军在靠近苏联利耶帕亚湾的波罗的海进行演习，期间一架 PB-4Y 飞机鬼使神差地靠近苏联领海基线，苏联国要求迫降，结果被苏军断然击落，造成机上十人死亡。事后美苏通过外交渠道试图商讨双方基舰在公海避免危险接触的可能性，然而随着6月25号朝鲜战争的爆发，协商中断。既然在谈判桌上商量不出规则，那就只能靠军人逞勇斗狠去塑造规则了。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的远程航空兵获得巨大发展，图95战略轰炸机形成战斗力，抵近侦察、远程巡逻是他的拿手好戏。苏联远程航空兵索性直接在公海上刷起了存在感，拿美国和北约的海军试刀。既然美国把小动作摆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也可以给他们制造一点小麻烦。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这样说，在1960年以后，美国海军编队上空经常出现苏联的飞机，他们大多数是能携带重型导弹的煞神。更让美国闹心的是，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苏联迅速在那里建立了战略桥头堡，沿着格陵兰岛与冰岛、冰岛与英国之间的两条空中通道，展开对美国和北约的不间断的空中侦察。美军干脆把这条密布苏联飞机的空中走廊称为 CUGIUK 高速公路，也就是古巴、格陵兰岛、冰岛、英国国名的首字母缩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海空危险接触再次发生。1963年的1月27号到2月27号，星座号、企业号、弗莱斯特号航母在大西洋上享受了来自图95机群的亲密熊抱。在亚速尔群岛西南水域，弗莱斯特号航母上的雷达发现200海里以外的空中目标，而且目标与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近，于是美军立即出动了 F-8 舰载战斗机起飞拦截。美国飞行员弗雷德·斯塔登迈尔描述自己拦截苏联飞机时的情景，他说，我们从航母上起飞的时候，图95已经占据了高度优势，所以我们的座机只能做出从下向上攻击的姿态，尽可能的迅速的靠近它，垂直距离、太阳位置、云层情况什么的都不用考虑，只要贴近它，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之所以要贴近，一是出于限制对手航线并予以驱逐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防止图95发射导弹。图95携带的高速反舰导弹安装有35万吨当量的核弹头，一旦发射将是美国航母的噩梦。为防万一，我们要尽量把图95赶得远远的，同时对其进行贴身的监视，目的很简单，如果他们发射导弹，立即摧毁发射平台或目标引导飞机，以使导弹失去引导，或者直接摧毁处于加速阶段的导弹。我们在模拟器上受过专门的训练。可是斯塔登迈尔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但突防能力极强的图95已经从最佳的航路捷径飞到了航母编队的头顶。图95最终在离航母编队约19公里远实现突破，它迅速降低高度，从152米的高度掠过了航母。如果是战时，我们的航母已经完蛋了，但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要做出拦截的姿态。事发之后，当时的美国防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2月28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并没有发现这种飞行有什么威胁，我们承认任何国家的侦察机都有权在公海拍摄别国的舰艇。美国海军副参谋长威廉·斯库切中将认为，苏联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击碎美国人试图用航母统治世界的野心，让苏联人民相信航母已经

0: 经过时，苏联海军不再需要航母了。二是这种飞行可以让苏军的飞行员接受最接近实战的模拟演练。在后面的几个月里，美国海军接到了舰艇部队多次的危险接近报告，特别是同年的六月，突击者号航母在航行至日本东部海岸330海里时，六架苏军的图-16喷气式轰炸机居然齐齐地从60米的高度掠顶而过。据美军统计，1963年，苏联共有14架次战机飞越美军航母。1968年的五月，美国海军派出大量的战舰在挪威海域参加演习，其中包括埃塞克斯号反潜航母。按照惯例，所有的美国舰艇都会成为苏联水面舰艇和航空兵监视的目标。5月28号的清晨，两架图-16轰炸机从北德文斯克机场起飞，向挪威方向飞去。其中一架由亚历山大·普利耶夫中校驾驶，另一架的飞行员是波波夫。这两架图-16给美军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是专门为打击航母战斗群研发的。上午11时，普利耶夫发现埃塞克斯号航母，在通报完他的位置之后，普利耶夫命令僚机波波夫驾驶飞机升高，监视美国防空武器的动向，而他自己则将高度降低，擦着埃塞克斯号反潜航母的桅杆飞掠而过。突然而至的图-16令美国人大吃一惊，低空飞跃则让他们心惊胆战。图-16在离开美国航母之后准备掉头再来一次，不过得寸进尺带来了厄运，它的一个机翼触碰到了水面，飞机在巨大的海水阻力下扎进大海，随后图-16在水中发生爆炸，燃油着火之后形成一个小蘑菇云。根据海上救援准则，美军舰艇开往失事地点，试图救援苏军的机组人员，但机上所有8名成员当场死亡。事发后有消息说，是美军不堪图-16的骚扰向其开火，导致其受伤坠落，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可信。真正有说服力的结论是，普利耶夫在转弯的时候半径太小，机翼刮到了水面，导致飞机栽入水中。随着苏联海空军走出去的步伐持续加快，特别是1967年六日战争结束之后，美苏各自支持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双方在狭小的地中海屡屡发生危险接触事态，甚至因人为疏忽发生事故。1970年11月9号，苏联驱逐舰威严号在东地中海跟踪一支美英联合舰队，舰长巴拉什鲁莽地选择了从上风面进行的跟踪位置。结果当英国航母皇家方舟号为方便舰载机起飞而向上风面调转航向的时候，导致航母的舰首直接撞进了苏联军舰的上层建筑。这次教训让苏联和西方国家都意识到必须制定一个规则，以免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1972年5月25号，美苏两国的国防部官员签署防止海上意外事件协定，目的是针对公海上航行和飞行的舰船、飞机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拟定范围，避免局部事件导致全面战争。内容包括避免船只互相碰撞的措施，不妨碍对方舰队的编队行动等。这套规则汲取了以往美苏为预防双方军舰在公海上航行非预期遭遇时应对准则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一套标准作业程序，其精神与设计内涵后来成为其他国家制定类似规则的参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1年12月5号是莫斯科保卫战的转折点，苏联军队在坚守城池2个多月之后开始转入大规模反击，彻底击碎法西斯德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关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役，一直流传着各种或真或假的说法。不久前，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刊刊文，澄清关于莫斯科战役的5大真相。天下故事会，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带您还原真实的莫斯科保卫战。真相之一，莫斯科城精心布防。一些历史著作称，斯大林对德国闪电进攻莫斯科缺乏足够的心理和实战上。

显得猝不及防。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二战结束后，苏联人民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回忆说，虽然斯大林当时确信德国人会攻入莫斯科城，但仍做好了严密的布防，拖住敌人，等待西伯利亚援兵到来的打算。1941年的10月12号，

出另一种战争形势的推演。如果德军士兵真的攻入莫斯科，等待他们的将是类似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样的人民战争，纳粹军队将被旷日持久的巷战耗得精疲力尽，最终来自远东的苏联援军赶到，德军将被迫投降，战争在1943年就提前结束了。真相之二，领导干部带头溃逃。苏联官方拍摄二战影视作品显示，在德军逼近莫斯科之际，全城百姓同仇敌忾，无数志愿者加入战斗行动，自发起来保卫家园。但事实上，莫斯科保卫战的初期，很多官员和百姓还是选择了弃城而逃。1941年的10月16号，苏联国防委员会通过关于疏散苏联首都居民的决议，很多人将其理解为莫斯科城很快就被拱手送给德国人了。城内很快便乱作一团，地铁关闭，有轨电车停运，一些苏共官员们首先仓皇逃离出城。据史料记载，第一天便有779名领导干部逃出首都，随身携带了价值2500万卢布的金钱与贵重物品，他们还动用了100辆轿车和货车运送家属物。看到领导们都逃离了，普通市民们也收拾细软，想办法出城。接连三天，出城的公路上人满为患，但到了10月20号，莫斯科城陷入被围困的状态，人员大量外逃的现象自然也就终止了。真相之三，德军无法望见克里姆林宫。大家普遍认为，当时德军在距离莫斯科城32公里处进攻受阻，不过已经成功拿下莫斯科近郊和毗邻洛布尼亚的克拉斯纳亚波利亚纳镇。有传闻说，当时德军将军们登上钟楼，拿望远镜眺望克里姆林宫。应该说，这个传闻听起来极具可信度，可实际情况是，只有在晴空万里的夏天，方能从克里斯纳亚波利亚纳镇远眺克里姆林宫，在飘雪的冬季则根本办不到。1941年的12月2号，驻柏林的美国记者威廉·希列尔曾煞有介事地报道，说据他了解，当天德军第258师所属的侦察营攻入莫斯科近郊的西姆基镇，并从那里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克里姆林宫的塔楼。这个说法也不太靠谱，从西姆基也无法远眺克里姆林宫，更何况当天德军的第258师并未参与围攻莫斯科的战斗，德军档案库里也没有找到该师攻占西姆基的证明材料。真相之四，那个冬天不太冷。德军第二坦克集团军的司令古德里安曾经将兵败莫斯科城归咎于俄罗斯的严冬，他说如果不是严寒的阻挠，德国人11月份就在克里姆林宫饮酒庆功了。由于冰雪天气，德军坦克深陷雪地，大炮也因燃油被冻无法开动，攻击力大打折扣。但真实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呢？1941年的11月4号，莫斯科近郊的最低气温只有-7度，而此前10月份还多次下过雨，造成道路泥泞。11月8号的最低气温则是0度，虽然11月11至13日气温骤然降至-15度，但很快就又回暖至-3度，这样的天气很难被称之为严寒。-40度的真正严寒降临是在12月5号苏联红军转入反攻之际，也就是说，严冬气候只是在苏联军队转入反攻追击德军之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残酷的莫斯科城下阻击战却并不是在太冷的气候条件下进行的。真相之五，死命令难阻德军溃败。博罗季诺之战是莫斯科战役之中一场关键的战斗，一些著作将这场战斗描述得非常惨烈。事实情况却是，驻守博罗季诺的德军是一帮乌合之众，在苏联红军的凌厉攻势之下，很快便败下阵来。
1942年的1月21日

1831年7月1号，俄罗斯人与法国人时隔130年之后在博罗季诺战场再次相遇。原来 1812年夏， 法国皇帝拿破仑率军入侵俄国，在博罗季诺曾与俄军进行过一次恶战。这些法国士兵其实是德军的法籍雇佣军， 一共2452人。 他们的任务是守住博罗季诺，阻止住苏联红军的进攻。德军元帅冯克鲁格在向雇佣军们做战前动员的时候说，要像拿破仑那样英勇战斗。事实上，这支雇佣军根本不经打，几天之内便被彻底击溃，一半士兵阵亡，数百人被俘，余者带着冻伤被遣送回了后方。 其实早在1941年的12月16号， 惊讶于德军溃逃的希特勒曾经发布了一道类似于斯大林当年签署的死命令，不许后退，坚守阵地至最后一名士兵战死，并威胁称如果溃逃将枪毙负领导责任的师长。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 在致命决策这本书中写道，希特勒已经意识到部队在雪地上的撤退将导致整个战线的崩溃，我们的军队将重蹈拿破仑军队的覆辙。结果不出希特勒所料，仅仅3年半之后，苏联红军便攻入了柏林。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三十一集，
8: 林王这一手可厉害，因为他知道奶王如果在西厂大牢里也会屈打成招，到时候就铁案难翻了。而如果取保开市，西厂衙门就打不着他的主意，也就无法去作假。成化帝一听十分尴尬，
9: 这个
10: 皇上，此种做法律条允许，并且在本朝是有先例的。太祖皇帝执政时，右丞相李善长因涉及胡惟庸谋反案件而被抓入狱，朝中六部堂属官员多人联名拒保，太祖皇帝准其取保候审。而今朱见济之情与李善长一样，既然太祖皇帝手里可做的，今皇上也能做。
8: 林王后补充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明王朝惯于守祖制，祖制那就是法律，祖宗做过的事情，后辈就得无条件的视为法律依据，不得不照办。成化皇帝听了，由于说到了太祖皇帝，他不能不明确表态了，在这个的敷衍，那就是对太祖皇帝的大不敬。
11: 皇叔所言李善长取保候审一节，史书可有记载？
10: 皇上，臣所言史籍上有所记载，宫内就有，皇上如若不信，可即刻调阅。
8: 成化皇帝真的叫来了主事太监高敬元，择其去典史馆调阅史籍。这七位王爷见事情产生了转机，心中也就萌生了希望。李王想趁热打铁把事情敲定，便起身离座，来到成化皇帝面前跪下。
10: 皇上，朱见济如得蒙皇上恩准，得与取保候审，臣愿率在座诸王领衔签保，就把他交给臣看管， 如有差错，臣愿削去王爵，叫法司一处罪责。
7: 这，皇叔请起，皇叔何故如此？
9: 谁想到，成化帝连忙站起来，伸手去搀扶。这个还没扶起来呢，那边两个皇叔博王和林王也跪下来了，跟着成王、智王、监王和处王全都跪倒了。
12: 臣等愿为朱见济作保。
9: 成化帝立刻陷入了窘境。七王这番举动实际上是闹功，要挟自己答应将朱见济取保候审，而一取保，西厂衙门就得不到口供了，那这一番心血就又要付诸东流。可是不答应，七王这一闹无疑会传遍天下，对自己的脸面是大不好看，而且还会丧失人心。因为这七王毕竟都是自己的亲人，有三个那还是叔父长辈。七王既然跪下了，在没有结果之前当然是不会站起来，否则这一跪就白跪了。他们跪在那儿，额头把地面磕的是砰然作响。成化帝这一下实在是耐不住了。
7: 诸王请起。
11: 朕已私定，史籍上若确实载有李善长取保候审一节，朕准与朱见济取保候审。
9: 七王一听，叩谢皇恩，
12: 臣等谢圣上隆恩，
9: 这才站起来各自落座。
11: 上参汤每人一碗。
13: 遵旨。
9: 御膳房啊，每天12个时辰都准备着热参汤，只要皇上一声吩咐，随时就有人参汤送来。每个人端着一碗人参汤，一时间谁也不说话，屋子里的气氛却很平和。参汤刚刚喝完，高静元来了。
14: 皇上，奴才去典史馆一传旨意，主事杨德采说史书上有，就找了出来。杨德采生怕万岁爷有什么要问，一起过来了，在外面候旨呢。
9: 七王松了一口气，个个面带喜色。成化帝呢，无声地叹了一口气，心想这大概就是天意了，他朱见济命贵，这么整都死不了。
11: 宣杨德采进来。
13: 是。宣杨德采觐见。
9: 杨德采进来了，他的后面还跟着一个人。成化帝一看，眼睛立刻亮了，谁呀？是汪直。
15: 臣杨德采。
14: 臣汪直。
12: 叩拜皇上。
11: 杨德采，呈上史籍，去外面廊下候旨。
15: 臣遵旨。
9: 杨德采出去之后，汪直双手奉上了一个黄匣子，退到一旁垂手侍立。成化帝打开黄匣子，里面是一卷纸，双手捧着从头到底匆匆地浏览了一遍，脸上马上绽露出笑容。
11: 王直，退下后旨。
14: 臣遵旨。
11: 李王朱祁孝，博王朱祁芳，林王朱祁岱，成王朱见琛，智王朱见信，监王朱见惠，楚王朱见嘉，听旨。
9: 七王见汪直进来，就知不好。等到皇帝一笑，他们心里就开始发怵。这个时候，皇帝一开口，连忙站起来，全都跪下。
12: 臣恭临圣旨。
11: 经西厂衙门查实，前乃王朱见济确实指使云诸子皆为朕治病为名事帝，朱见济本人已供认不讳。朕先将朱见济供状发下，从李王起依次传阅。
12: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万岁。
8: 高敬源从成化皇帝的手里接过了朱见济的供状，交给了李王。成化帝也不说平身，就让那齐王跪在那儿传阅，以作为对他们先前闹宫的惩罚。齐王看完之后，把供状奉还，又急忙磕头谢恩。片刻间，东暖阁内静得几乎没有一丝声音。过了一会儿，成化帝发话了。

0: 而今，你们无话可说了吧？不过，朕绝不降罪于你们，无需惊恐。你们跪安吧。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2: 李王等七位王爷出去之后，成化皇帝喝了一杯茶，独自站在炕前静思默想了好一会儿。
0: 来人，
2: 高静元像影子似的闪了进来。
3: 奴才在。
0: 传旨，急传六部尚书进宫面圣议事。
3: 遵旨。禀万岁爷，杨德彩还在外面候旨呢。
0: 叫他回去吧。还有汪直，让他找个地方坐一下，待会儿和六部尚书一起进来。
3: 是。
2: 成化皇帝倚在炕上，拿起来奶王的贡状，脸上露出了令人难以揣度的平静。他仔细地看了一遍，
4: 汪直倒是真办事儿，一昼夜不到，就是朱见济屈招了。不知道这小子用了什么法子。不管怎么说，朱见济招了，那他就必死无疑了。
2: 成化帝想到这儿，感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整个身子都飘飘然的，然后是一种舒适的疲倦感袭来。他感到有些困，就倚在炕头睡着了。这一觉大约睡了一个时辰，高静元听见皇上醒了，就走了进来。
3: 万岁爷，六部尚书已经奉旨来到了，在东华门递了牌子。
0: 传旨，召六部尚书及汪直在养心殿东暖阁面圣。
3: 遵旨。
2: 不一会儿，汪直引着兵部尚书李德龙、刑部尚书向叔温，还有六位大臣走了进来。
1: 臣等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万岁。
0: 平身，赐座。尔等一定是在猜测朕今天叫你们来的理由。来，朕先给你们看一份东西。
2: 汪直从皇帝的手里接过了朱见济的贡状，递给了刑部尚书向叔温。六部尚书传阅了之后，脸色都凝重起来。云珠子之事发生的时候，这些人都在场，心里面都在嘀咕着，皇上定要追究乃王举荐失察之罪。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乃王竟然是云珠子的幕后指使人。成化帝等六部尚书回过神儿来，这才重新发话：“
0: 朕叫你们来，是想跟你们商议一下，如何来处置这个案子。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全都奏来，畅所欲言，言者无罪。”
2: 这六部尚书既然升到了一品大员的位置，官场的经验自然是十分丰富。以他们的猜度，照云珠子朱见济的罪行，处置起来是很便当的。大明律有规定，弑帝之罪视为十逆之首，逢赦不赦处凌迟之刑。皇帝自然知道这个，不必召他们来议处了，那自己朱笔一批不就完了吗？可是现在皇帝却召他们来议处，看起来是因为两名钦犯当中有一个人是皇帝的堂弟，皇帝不忍照律严处，却又不便圣裁，所以想让这六部的人开口。这样想着，礼部尚书程先禄先开枪了：“
3: 臣以为此案处置亦慎重，既要参照太祖皇帝定令的大明律，又要考虑实情。以臣之见，可以将云珠子处凌迟，朱见济处斩立决。”
2: 成化帝听了未置可否，望着刑部尚书向叔温。
0: 向叔温。
5: 臣在。
0: 你是刑部正官， 来，说说看。
5: 臣以为云珠子应处凌迟，至于朱见济原是封王爵的，自古以来有刑不上大夫之说，是否还可以从宽些，判个斩监后？
2: 其他几个尚书都附和着向叔温的意见，唯独汪直不说话。汪直心里最清楚，他知道皇帝的想法恰恰和六部尚书所猜的相反，他是想借六部尚书之口来将朱见济处以严刑，他自己呢再装出一副不忍心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可这六部尚书却主张将朱见济判斩监后，那就是什么？就是暂不处斩，待秋处决，由皇帝本人决定是否当年处斩。这显然不合成化皇帝的想法。
0: 杀人毕竟不是件好事，不过如若一个不杀，国家无法治理。什么样的人该杀，什么样的人不该杀，大明律里都定得清清楚楚的。太祖皇帝订立大明律，是为了让子孙后代去治理国家时有个依据，并非让朕随心所欲。朱见济原是乃王，依朕看来，小小一个王爵也算不得什么显贵，刑不上大夫这个话是有的，但朱见济也要配得上大夫这两个字。他连天地君亲师都抛在脑后了，还能称大夫？
2: 说到这儿，成化皇帝停了一下，咬着细碎的白牙，露出了阴冷的一笑。
0: 朕意云珠子和朱见济定为凌迟，你们以为如何？
2: 六部尚书到这个时候才明白皇帝召见他们的真实用意，心里都泛起了一阵寒意，连忙叩头呈旨。汪直也磕了几个头，可心里却暗暗好笑。
0: 这已看过黄历，明日是个黑道日，正好送云珠子和朱见济去西天。汪直向书恩，
6: 臣在。
0: 朕命你们为监斩官。
6: 臣领旨。
7: 万岁圣明，臣请旨，有哪个衙门的人出红差呀？
0: 监斩官以汪直为正，向书温为副，由西厂衙门施行处刑。
7: 遵旨。
0: 两名钦犯都押在西厂大牢，尚有差错，明日提不出活人来，汪直，你的寿限就到了。
7: 奴才遵旨。
0: 庭身，朕听说朱见济在官场上颇有些人缘，云珠子这个牛鼻子道人在僧道界也有些名声，如今的混账规矩，逢这类事亲朋好友门生故吏免不了要给他们鉴别祭祭刑场收收尸，云珠子朱见济处刑的时候，谁想这么做一律不予阻拦，索性倒热闹些。你们传旨，京师各衙门并顺天府，凡四品以上的官员一概都去西市观瞻，大家给这两个大逆不道的混账行子送送行。就这样吧，你们跪安吧。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2: 汪直和六部尚书一起出了宫，马上升轿前往西厂衙门。他从成化皇帝对他的态度上隐约产生了一种预感，乃王的事情解决了，皇上也就不需要他了，为了保密极有可能把他给灭口。他感到自己陷入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中，却又感到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去解脱。
7: 真是伴君如伴虎啊，狡兔尽，走狗烹，早知今日 又何必当初啊？
2: 不一会儿，官轿已经到达了西厂衙门。
8: 速传秦洪武来见本都。
2: 王直刚来到总督执事房里坐下，秦洪武就奉命来到了。
8: 秦洪武，你听着，本都刚从宫里来，皇上有旨，明日出云珠子和朱见济的红差，楚凌池由西厂衙门派人施行。你去物色几个人，每人赏100两银子，刀子什么的都准备好。皇上传旨，京师各衙门并顺天府4品以上官员都要去刑场看的。行刑的一定要做好这趟差，若有差错，本都定然不饶。
9: 遵命，厂公爷。
8: 哎，另外今晚你不要回府了，就待在本都的执事房里待行督命。你除了严上大牢的牢官狱卒严格值守外，自己每隔一个时辰也需去牢里看一看，

0: 圣旨已下，明日西厂如果押不出这两个活人，本都固然不妙，你这个掌刑千户自然也逃脱不了干系，明白了吗？
1: 厂公爷，卑职明白了。
2: 汪直吩咐完毕，出门登轿而去，返回了自己的府邸。轿子刚进大门，穿过了二姨门，在客厅前停下。汪直走下轿子，面前太监、丫鬟、亲兵和家仆们跪了一大片，向他叩头请安，这是他定下的家规。出门进门，这些下人都必须跪迎跪送。汪直望着跪着磕头的这些人，心里面很不是滋味。
0: 这种威风不知还能摆几天呢。
2: 他朝着跪在头里的管家招了招手，管家连忙向前跪爬了几步。
3: 奴才听爷吩咐，
0: 这些人每人赏银子五两。
3: 是。
0: 让膳房厨子速办一桌酒席，送到卧房来。
3: 遵命。
2: 汪直进了卧房，在外间坐下，几个丫鬟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给他卸下了官帽，换上了便装。随侍的小太监奉上了一杯香茶，汪直喝了几口，酒席就送来了。汪直府上的厨子是他特地从广西老家找来的，这个人烧的一手广西菜。今晚的菜肴搞得很丰盛，山珍海味，还有毒蛇老鼠，那都是汪直平时最爱吃的。可是今天汪直心情不好，动了几块就吃不下去了，酒倒喝了不少。慢慢的，他有些醉眼朦胧，就吩咐撤席，由丫鬟扶着进了里间，上床睡了。这一睡也不知睡了多久，汪直在睡梦中突然惊醒过来，因为他感到有一只冰凉的手像钳子一样卡住了他的脖子。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2集，
4: 管家连忙向前跪爬了几步，
5: 奴才听爷吩咐，
6: 这些人每人赏银子5两。
5: 是。
6: 让膳房厨子速办一桌酒席送到卧房来。
5: 遵命。
4: 汪直进了卧房，在外间坐下，几个丫鬟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给他卸下了官帽，换上了便装。随侍的小太监奉上了一杯香茶，汪直喝了几口，酒席就送来了。汪直府上的厨子是他特地从广西老家找来的，这个人烧的一手广西菜。今晚的菜肴搞得很丰盛，山珍海味，还有毒蛇老鼠，那都是汪直平时最爱吃的。可是今天汪直心情不好，动了几块就吃不下去了，酒倒喝了不少。慢慢的，他有些醉眼朦胧，就吩咐撤席，由丫鬟扶着进了里间，上床睡了。这一睡，也不知睡了多久，汪直在睡梦中突然惊醒过来，因为他感到有一只冰凉的手像钳子一样卡住了他的脖子。他睁大眼睛一看，顿时吓得是魂不附体。床前站着的人竟是云珠子，一身道袍血迹斑斑，穿在锁骨上的链条已经断了，只留下了5、6节挂在那儿。一张原本丑陋的脸在饱受折磨之后变得消瘦憔悴，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幽森恐怖。
7: 你是鬼，
8: 不准动弹，你要敢嚷一声，我立刻掐死你。
7: 好，
8: 你给我起来。
4: 云柱子稍一用力，就把汪直从床上扯到了地下。
7: 云仙师饶命啊。
4: 汪直一边说一边在心里琢磨，这家伙是怎么从西厂大牢里逃出来的。云珠子是怎么从西厂大牢里逃出来的，这里面自有一番情由。云珠子被诬陷下狱之后，他那个徒弟狗剩听说了之后大吃一惊，这要是换在一般大人倒是不会异想天开，老老实实的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但狗剩是个顽劣的孩子，他竟然想把这个云珠子营救出狱。他知道自己师父本领很大，进去关在大牢里必定会被西厂的牢族像对付江洋巨盗那样用链条穿锁骨。而狗剩相信，只要是把链条给去掉，云珠子就有办法逃出西厂大牢。于是这小孩决定设法助云珠子一臂之力，他想给师父送去一把锉刀。主意打定之后，狗剩从师父的包裹里翻出了一块银子，便到大街上去转悠，在一家打铁的铺子里买了一把锉刀，拿回了百岁观里，嫌它太长就一敲两断，然后找了个瓦钵煮了一锅稀饭，把那半截锉刀放在里面，到西厂衙门去探监。这狗剩先是直接去了西厂大牢，把门的军士一听给侵犯云珠子送饭，一口回绝，说是担当不起，万一这饭食里放什么毒药把侵犯给毒死了，那他们也活不成了。于是狗剩就使出了当小叫花子时那些无赖泼皮的手段，想要纠缠一番取得军士的让步。可是西厂衙门的军士那也不是白给的，狗剩一纠缠， 把他们给惹火了，抬脚就踢，这一踢差点把瓦钵给踢翻了。狗剩吓出了一头冷汗，慌慌忙忙地离开了。可是这狗剩不死心，他又去了西厂衙门的大门口待着，正好看见上次把他骗进西厂衙门的私房乔宣清。他心生一计，就凑上前去：
3: 乔爷，您带小人到里面去一趟。
9: 呀呵，狗剩呀，你可拜了个好师傅，他现在成了师弟的钦犯了。
3: 哎，他是他，我是我，两码事儿。
9: 你要进去干什么？
3: 我要进去见秦千户秦大人。
9: 你见秦大人干什么？
3: 秦大人差我办的事儿，我总要去回复吧。
4: 西厂衙门经常利用一些叫花子、妓女、和尚、道士、戏子、地痞无赖来刺探情报，而狗剩上一次已经帮西厂衙门做过事情了，所以乔宣清相信狗剩说的话，跟守门的锦衣卫一说，就把他带了进去。
3: 求见秦大人。
9: 是谁呀？
3: 秦大人，是我呀。
9: 哟，小道士，你来干什么？还要求见本官？本大人岂是随便接见人的？
3: 秦大人，小人上次奉命去乃王府干了桩差事，您说过要赏小人的，赏银却至今还没发下来。
9: 哈、你是来讨赏的？
3: 不敢不敢，小人是来向秦大人求情的。
9: 哟，求情？你给云珠子求情？嘿嘿，小兔崽子，你好大的面子呀。
3: 禀秦大人，小人不是给师父求情的，咱师父犯的那是弥天大罪，谁求情也饶恕不了他呀。小人是向秦大人求个情，想给师父送点吃的，求大人恩准。
9: 哈哈，送吃的？云珠子是钦犯，还怕缺少吃喝的？朝廷有规定，但凡钦犯，一律由所押的衙门提供饭食。你放心，饿不了他的。
3: 秦大人，小人知道钦犯是吃衙门的，不过云珠子毕竟是小人的师父。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小人是孤儿，师父便是父亲，爹坐牢，儿子不能替代。不过送一份饭，尽一尽孝心，总还是要的。祈求秦大人成全。
4: 狗剩说着，连连磕头。
9: 起来吧。倒看不出来，你小子倒还有点孝心。你他妈的，说不定将来还会混出个样子来呢。这京城兵马司衙门的江将军，当年也就是个叫花子，现在当上了指挥使，堂堂朝廷二品大员。太祖皇帝当年还做过放牛娃呢。嘿，不说了，你给云珠子送的什么饭呢？
3: 小人又没钱，向百岁观的道士讨了些把米，煮了一锅稀饭，捡稠的盛了一钵。
9: 拿来，我看看。
4: 狗剩紧张地把瓦钵奉了上去。
9: 我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呸，他妈的一股霉味儿，这米坏了。
3: 哎呦，哎，秦大人鼻子真灵。嘿嘿，若是好米，那道士哪肯给咱呢？
9: 小道士，这稀饭里边别掺过什么药吧。
3: 没有的事儿。小人怎么会谋害师父呢？小人当场吃给秦大人看啊。
4: 狗剩说着拿过瓦钵喝了一口。
9: 那本大人就成全你这份孝心吧，就这一次，下不为例啊。
3: 谢大人，谢大人，大人恭候万代， 呼呼万代，代代升官发财。
9: 来，你过来。
10: 秦大人，有什么吩咐？
9: 带他去牢里给云珠子送饭，见一面就走，不准说话。
10: 哎，是。
4: 就这样，锉刀到了云珠子的手里。云珠子本领原来就是。

0: 只用锉刀在链条上划了几下，用手一扯，就把链条弄断了。这链条一断，虽然木栅栏门有碗口粗，可是也挡不住云珠子。等到夜深人静，云珠子使了一个缩骨法，身子便从木栅栏的中间钻了出去。他跃出走廊，飞身上屋，飞檐走壁，逃出了西厂大牢。云珠子无端地受到了这番苦难，还差一点丢掉了性命，又牵连了奶王，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突然一个念头涌了上来，
1: 事到如今，我何不索性把事情弄大？
0: 主意打定之后，云珠子就悄悄地摸到了汪直府邸的后墙下，飞身上了墙头，进了汪府。汪直身为西厂的总督、大内总管，他的府上戒备也相当森严。但是这些对于云珠子来说根本不在话下。云珠子来到汪

0: 饼，拿了两块吃了下去，顿时觉得精力充沛，眼清目明。
1: 王直，你先说说那个小太监是怎么死的。
2: 先生，那是朱砂和清水中放了毒药。
1: 是谁放的？
2: 是皇上，皇上下旨让奴才叫手下人放的。
1: 为什么？
2: 奴才说实话，倒不是为了陷害先师，而是为了陷害乃王。皇帝怕乃王夺他的皇位。
1: 你知道西厂的五皮之刑是什么滋味吗？
2: 对不起先生，奴才梦浪了。
1: 你知道锁条穿在锁骨里是什么滋味吗？
2: 恕罪呀，先生，奴才这就叫下人给先生打开。
1: 这条破链子难道还锁得住我云珠子？
0: 云珠子冷冷一笑，抬起右手把两个指头往锁骨处轻轻一弹又一扯，那锁骨竟然给卸开了，链条滑了出来。云珠子一手拿链条，一手又把锁骨合上。汪直都看傻了，心想这个道士真是神仙，怪不得能从西厂大牢里逃出来。
2: 啊！
1: 你给我过来，
2: 先生，
1: 你给我听着，这五皮刑具这儿没有，这算你走运。不过，这穿锁骨倒是可以给你一试。来，待贫道把这条链子给你穿上，也让你尝尝是什么滋味。
0: 此时的汪直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云珠子两个手指一捏，就把他的下巴关节给卸了。这一下，汪直再也发不出声来了。而后，他一手揪住了汪直的后脖子，一手伸出两个指头，往汪直的右侧锁骨窝里只那么一戳，就穿了个洞。汪直浑身一颤，动都动不了，叫也叫不出来，满头满脸都涌出了豆粒大的汗珠。云珠子把链条穿过锁骨，因没锁具，就将顶端塞在了另一节链条里，三个指头一用力，竟然活生生把链条给捏扁了，就跟焊住了一样。做完这一切，他这才把下巴关节给他合上。汪直疼得鼻涕眼泪一起淌，连头也不敢磕了。为什么呢？这链条一晃，他就是一阵钻心的疼啊。
1: 汪直，你说你是要死要活？
2: 先生饶命啊。
1: 你要活，就便乖乖地跟贫道走一趟。
2: 去哪里啊？
1: 别问，当然不远。
0: 汪直经这么一疼，早都从醉酒中完全醒过来了，他那伶俐的脑子又转开了风车。
2: 这鬼道士这么料理我，若是走了，那倒麻烦了。他这么大本领，上哪儿去逮他呀？哎呦，明天正午要出他红差的，烧了这么个主，皇上已经发过话要为我试问的呀。倒不如跟他走，伺机设法逮住他。偌大一个北京城，各衙门晚上都有巡夜守夜的，只要装上一摊儿，那就好办了。
0: 这样想着，汪直连连点头。
1: 你少想别的，走。
0: 云珠子手一抬，已经点在了穴位上。汪直一声未吭，就昏死过去。汪直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石头屋子里，面前站着云珠子，正在给他按摩推弓过穴。他的眼睛刚刚睁开，就听见有个孩子在说话：
3: 师父，他醒了。
1: 哦，

0: 狗剩，你帮着汪大人活络活络身子。
1: 好嘞。
2: 狗剩解下了汪直的裤带，连在了锁条上，手里面一牵一扯。
1: 你给老子爬！你干啥？你爬！你爬！
2: 汪直疼得直叫，只好四肢学着狗爬。狗剩在屋里转着圈子走，汪直只好爬得快，稍慢一点，绳子一扯直，链条就跟锁骨相碰，疼得浑身直打颤。这样爬了一会儿，汪直累得跟猪一样，狗剩笑得眼睛都没了缝。
0: 好了好了好了，狗剩，请汪大人起来，坐下。
1: 你给我起来，坐下，坐下，坐坐。
0: 狗剩啊，你在门口守着，若有其他的道士过来，便咳嗽一声。
1: 是。
2: 狗剩出去了，顺手把门给关上了。汪直这才知道，这里是百岁观。
0: 汪大人，这里甚是简陋，比不得您的执事房，也比不上你的府上。汪大人，您还得多多包涵呢。
3: 先师，先师说哪里话呀？
0: 你知道朝廷如何处置贫道，还有乃王？
3: 先师，皇上，皇上还没有下旨。
0: 那么你估计呢？
3: 我，先师，恕奴才直言，依奴才看来，皇上搞这一招棋是要除掉乃王，所以朱见济是必死无疑的。至于先师，奴才想，恐怕也难逃一死吧。
0: 哼，这话还算老实。
3: 哎，说心里话，奴才现在想来，当初真不该帮着皇上做这事儿，也不该兼领总督西厂一职啊。先师不知，依奴才猜测，办完这件案子以后，皇上也要找茬子杀我了。
0: 哦，为什么？
3: 为了灭口啊。
0: 这才是天意呀。
2: 汪直暗想，就这般跟他扯下去倒也好，秦洪武一个时辰巡查一次大牢，发现云珠子越狱，必定会到自己的府上，而发现自己不在卧室里，地上又有血迹，肯定会报官，只要各个衙门的人马一出动，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远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现在时刻15点整。
9: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9: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时隔四年，内娱顶级音乐综艺歌手2024竞演拉开大幕，以真 Live 真直播的超刺激现场和超震撼演出引发了收视狂潮。歌手2024第一期开播时，眼见国际歌手带来碾压级别的表演，网友们是一边心疼那英快碎了，一边连夜翻烂华语歌手名册，像腾格尔、韩磊、谭晶、邓紫棋、袁娅维、黄绮珊、张学友等华语乐坛唱将喊话快来救场。如果不是歌手的这一次乐坛危机，那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30年前的华语乐坛一哥孙楠到底有多少含金量。他一开嗓就把一向冷淡的凡西亚震惊出了表情包，那真是啊，老将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光听场边的欢呼声就知道有多震撼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的交流。

孙楠演唱《拯救》结束之后，不少90后的网友想起了当年那首《小哪吒》。毕竟啊，当初这首歌可是统治了多年90后的卡通频道，甚至只要是这一部动画片的片尾曲一响，孩子们就知道要准备吃晚饭了。直至长大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这首歌竟然是孙楠唱的。时至今日，只要小哪吒的前奏一响，瞬间就能拉回到那一段为了不错过动画片而努力写作业的傍晚，就能够立马梦回童年。

孙楠是华语乐坛曾被誉为内地一哥，而他与音乐的不解之缘可谓是曲折又精彩。1969年，孙楠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孙楠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艺术之家，他的父亲是男高音，母亲也在歌舞团工作。小时候，孙楠受到父母的影响，特别喜欢音乐，并且自幼学习钢琴、吉他等等。良好的艺术氛围也为孙楠的艺术人生奠定了不错的基础。然而，自小音乐天赋极佳的他，性格上却特别淘气，而且不走寻常路。孙楠的哥哥姐姐如父母所期望的一般，相继进入歌舞团工作。而中学毕业后，不喜欢读书的孙楠既不想做音乐

也不想继续完成学业。年少的他还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天赋，反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苦的道路，步入社会去打工。于是16岁的孙楠就进入工厂，他做过电工、销售员，后来辗转在一家铅笔厂安定下来。面对枯燥无味的生活，孙楠呢经常拿着铅笔自娱自乐，在油漆桶上敲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楠参与了某节目的表演，其不错的打鼓能力被姐姐发现。在姐姐的督促下，孙楠决定去大连百花艺术团试一试。到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团长给出了每场10块钱的高薪，一个月可以挣到300多块。此时孙楠在铅笔厂的月工资只有39元。于是孙楠兴高采烈地从铅笔厂辞职，正式进入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渐渐打开了艺术之门，音乐事业也有了一些起色。1989年，20岁的孙楠录制了第一张专辑《写不完的爱》，从此他正式走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也正是因为这一张专辑，让他有幸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古建芬老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那时候著名音乐家古建芬开始培养年轻一代歌手，收了很多有潜质的学生，比如那英、毛阿敏、谢晓东等，很快就受到了古建芬的赏识，以其德艺弟子的身份留在了中央歌舞团古建芬声乐中心。在老师悉心教导下，孙楠的唱歌潜力开始渐渐地凸显出来，他也真正意义上地闯入了歌坛，一心一意打拼歌唱事业。那时颇具才气的孙楠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歌手，古建芬老师却鼓励他去香港参加中国风十大歌手演唱会。孙楠选唱了《花瓣雨》这首歌，开唱时便惊艳四座，由此他被香港艺能动音看中，并有心签约。2015年《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他再次演唱了这一首《花瓣雨》。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993年孙楠签约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声名远播，梁朝伟、刘德华都是这一平台旗下的艺人，而孙楠成为第一个签约海外唱片公司的内地歌手。在此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公司接连为孙楠发表了两张专辑，一张是《我们都是伤心人》，一张是《谁的心忘了收》。两张专辑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尤其是第二张专辑中的不少歌曲还被很多香港的大牌歌手翻唱成了粤语版本。孙楠后来在内地走红，被很多的同行称为出口转内销，因为最初在内地并不出名的他，其实在东南亚地区已经举办过十几场的演唱会，火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在1995年推出的专辑《生生世世》在马来西亚销售了10万张，十万张的销量在当时的马来西亚是一个歌手梦寐以求的数字。经过几年的沉淀，孙楠再一次的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1996年，孙楠签约北京新工厂，在内地歌坛正式的推出了单曲《红旗飘飘》。凭借着这首歌曲，孙楠是一炮而红，在内地歌坛大放异彩。爆红之后的孙楠一路高歌猛进。1997年2月，他参加了9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直播节目，与众歌星演唱《1997》。春晚的露面让孙楠开始备受内地歌迷的喜爱和关注，也很快迎来了一个巅峰。接下来我们分享孙楠的这首回归之作《红旗飘飘》。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

0: 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1998年末，由冯小刚执导、葛优、徐帆主演的电影《不见不散》上映，孙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为影片增色不少，也让更多人熟悉了他的名字。《不见不散》是冯小刚电影风格的集大成者，小题材、小制作、小人物，同时再加点小幽默，就成就了一部爽朗明快的优秀影片。在上映后，《不见不散》收获了4300万的票房，成为了当时的全国票房冠军。电影的成功是各种因素的总和，导演、编剧、摄影，当然还包括音乐。冯小刚在筹备《不见不散》的时候，邀请到了知名音乐人三宝来为电影打造主题曲。三宝曾为北京亚运会创作歌曲《亚运之光》，作为音乐总监，他推出了李玲玉、井冈山等红极一时的歌手，还创作了《我的眼里只有你》这样的传唱度极高的金曲。在得知了冯小刚邀请了三宝为他的电影操刀主题曲后，孙楠当时的东家新工厂唱片立马联系到了三宝，将孙楠推荐给了他，当时还让孙楠录制了歌曲的小样。对于孙楠的歌声，三宝非常的满意，唯独在情感上差一点味道。于是呢，孙楠把《不见不散》的母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看过电影之后，孙楠理解了歌曲和电影之间的联系。孙楠说，他终于明白了《不见不散》不仅是恋爱中的两个人对未来的约定，更是一生的美好追求。于是他重新录制了主题曲。就这样，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不见不散》真正诞生了，电影成为了年度票房冠军。孙楠则在1999年凭借《不见不散》斩获了第6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佳歌曲奖等三大奖项。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还在2020年获得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电影金曲的提名。

随着电影的热播，孙楠的音乐事业如日中天，他发行了自己亲自制作的专辑《南极光》，这张专辑里有《你快回来》《风往北吹》等很多孙楠的代表作。 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孙楠表示，那时虽然进行了很多尝试，但是他前三张专辑反响一般，用孙楠自己的话说，就是还不红，直到专辑《南极光》的推出，这个局面才得以扭转。孙楠说，《南极光》这张专辑当时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甚至于放弃了整个专辑的版税，从前期创作、 录音到独自完成缩混专辑MV的拍摄，无一不是孙楠亲力亲为、精心制作完成。在总计四个月的制作中，孙楠奔走于内地与香港之间，当专辑完成的那一刻，孙楠不禁流下泪水，他说这是喜悦的泪水，因为它是我一手做出来的，终于做了一张自己喜欢的专辑。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走红之后，很多媒体都来采访孙楠，其中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孙楠的前妻买红妹。当时买红妹邀请孙楠参加自己的节目，两人在见面24小时不到的情况下就擦出了爱的火花。节目录制结束之后，两人相邀一起吃饭，几杯红酒下肚，孙楠突然开口说道：红红，嫁给我吧。买红妹以为孙楠喝多了在开玩笑，便也开玩笑的答应：好呀。就这样，孙楠买红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孙楠的事业高歌猛进，2000年他演唱了大热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无愧于心》，再次获得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

孙楠成了当之无愧的 OST 大户。自此孙楠在华语乐坛开始光芒万丈。2002年10月发行的专辑《缘分的天空》，掐指一算，这张专辑也20多岁了。专辑中诞生了许多孙楠的代表作，比如《拯救》、《I Believe》以及标题曲《缘分的天空》，几乎每一首拿出来都可以说是孙楠的代名词。这三首歌固然很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楠对这张专辑最初的构思其实是想让人改变对他影视主题曲歌手的印象。因为孙楠唱了太多的影视金曲，令人忽略了他自己

是一位很优秀的唱作人，就连专辑的内页文案都说，这是孙楠出道以来真正意义上融入自己全部心力的开拓之作。拯救是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主题曲， I Believe 和缘分的天空两首歌都是来自韩国歌手申胜勋的作品。I Believe 随着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一并走红，成为了传唱不衰的情歌作品。这一段旋律不只有孙楠一个中文改编版，香港歌手叶文辉以及台湾歌手范逸臣都唱过同曲异词的改编版本。据说呢，当年内地有一位歌手拿到了香港环球的授权，翻唱了 I Believe， 为此呢，还和孙楠起了一些纠纷，最后呢，不了了之。但值得注意的是，孙楠的版本是韩国环球授权的。

将江苏汤沟两江合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用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南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7: 一小伙子驾着亚楠回家， 亚楠妈妈一开门，小伙子赶紧说：“请问您是阿姨吧？您女儿喝醉了，我送她回来。”说完就告辞要走。
2: 亚楠的妈妈热情地把小伙子让进了屋，将女儿扶进了自己的房间，回来又是倒茶又是切水果，非常客气地问：“小伙子多大了？在哪儿住呀？”“
17: 哦，阿姨，我今年30了，住得也不太远。”“
2: 啊，那家里有什么人呢？”“
17: 有我爸、我妈、我媳妇儿，还有我儿子，刚1岁，特别可爱。”
2: 小伙子刚说到这儿，亚楠的妈妈大怒，啪的打了小伙子一嘴巴，说道：“你有媳妇儿，孩子怎么还勾引我女儿啊？”“
17: 阿姨，您打我干嘛呀？我是代驾的。”
18: 老王吃完早餐，急匆匆上班去了。老婆一看他把工作用的笔记本落在了家里，就赶紧打电话过去：“
19: 老公，你笔记本落家里了，我给你送过去吧。”“
17: 不不不不不，千万别送，等会儿我自己回去拿。”
2: 老婆以为是老王心疼人，不想让自己跑这么远，心里还挺感动的。结果老王来了一句：“
17: 你可不能来啊，我跟同事说你温柔漂亮，善解人意，我怕他们接受不了啊。”
2: 亚楠的老妈和小区的卢阿姨是同事，关系不好，没事儿老吵架。后来亚楠和卢阿姨的儿子谈恋爱，都没敢告诉老妈，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18: 更没想到的是，老妈思想很开朗，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同意了。亚楠笑着问老妈：“
2: 妈妈，我还以为你会反对呢。”
18: 老妈嗑着瓜子儿认真地说：“我看过了，你爸那小子欺负得够呛，斗不过老的就斗小的，哼，气死他。”
20: 小时候哥哥阿贵总骗弟弟阿豪的钱，有一次阿贵问阿豪：“你想不想要小贝壳呀？”“
19: 嗯，想要。”
20: 于是阿豪把攒了半年的零花钱都给了哥哥阿贵。晚上的时候，哥哥真的给他带回了一堆小贝壳。
2: 这些贝壳阿豪视如珍宝了好多年，直到有一次他在城里的超市看到了开心果。记得初一的时候，思想品德考试，老师出了一个奇怪的题目，让同学们写出自己父亲的生日。
18: 最后全班就平时经常逃课早退的大头写了出来，老师第一次当众表扬了大头。
2: 放学之后，大头没有直接回家，他兜兜转转去了一家很偏僻的网吧。老板看到他之后说：“
18: 哟，又拿你爸身份证来上网啊。”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8: 铁柱和老婆属于闪婚，刚度蜜月回来，两个人就非要闹着离婚。一个朋友劝铁柱：“
2: 哎呀，至于离婚吗？多大的事儿啊。”“
21: 他隐瞒了过去呀。”
2: 啊，难道嫂子以前离过婚？
21: 听了这话，铁柱都要快哭出来了，比这严重多了，他摔跤在省队里拿到过名次。
2: 老王刚买车那会儿，有一次在停车场停车，边上一个女司机开始倒车，前前后后倒腾了几下，眼睁睁地顶到了他车上。
18: 老王虽然很生气，但是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哎，不算严重，掉了一块漆，200块吧。
2: 那个女士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了。结果她在包里翻了半天，红着脸说：“不好意思，我是趁着老公不注意把车开出来的，包里1000多块钱都赔给前面3个人了，就剩100了，能不能行啊？”
18: 大头在一个地摊上买袜子，1块钱一双，特别便宜，本来想买30双，结果只剩下相同颜色同款的了。卖袜子的对他说：“
2: 这多好呀，丢了一只拿其他的顶上，谁也看不出来。”
18: 大头一想，哎，好像也对，于是就真的买了30双。就这样一天一换，结果过了半个月，同事看不下去了：“
2: 大头，懒死你得了，一双袜子都穿2星期了也不换。”
18: 小王没交语文作业，被叫到办公室，老师问：“
2: 小王，你怎么回事啊？为
0: 为什么不交作业呀？
1: 老师，我写了，放家里没有带过来。
0: 这个时候，老师微笑着说：嗯，我相信你，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17: 一听这话，小王长出一口气，老高兴了。不过老师接着说：
0: 啊，这样，你呢，先补一份，中午回家呀，再把你昨天那份一起拿给我。丈母娘在老王家小住，哥们来电叫老王去打麻将，于是他拿着手机大声地说道：
17: 什么？那怎么办？甲方的人都来了是吗？好好好好，我马上赶过去。
0: 一旁的老婆赶紧问：老公怎么啦？有事儿啊？
17: 老王还没有回答，丈母娘笑着说：
0: 行啦，三缺一，绝对没错。当年你姥姥去咱们家，你爸也这一套。
1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儿子的作业每次都要家长签字，因为工作忙没时间管，老王把自己闲置的印章连同印泥一起交给了儿子，让他以后自己盖就行了。
11: 没过几天，儿子的班主任就打来了电话。喂，这位家长，您家的传国玉玺是不是丢了呀？
10: 啊，老师啥意思不太明白。
11: 还啥意思？全班半数以上孩子的作业本都留着你的大名。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

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添加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琪姐全拼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45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那么在这儿呢，如果您在装修的场景当中，或者是在生活中任何的一个消费场景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这样一个消费维权的一个投诉。如果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发送您相关的投诉信息的话，记住啊，一定要加了微信之后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发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来联系您。此外呢您还要填写我们的投诉调查表格，把您的一些遇到的相关的一些问题证据，相关的证据啊，以及您的诉求填在表格里，这样发送给我们。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一个话题呢，是最近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在选择家装的时候啊，装修风格和生活的便利如何达到有效的结合？装修这件事儿呢，说到底，它就是一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拉锯战。一方面呢，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设计师，渴望把家打造成杂志封面那样的艺术空间；另一方面呢，日子呢就是柴米油盐堆砌出来的，生活便利才是硬道理。那么问题就来了，装修风格和生活便利到底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还是可以美美与共呢？那今天呢，这我们就开聊这个话题啊。我们线上的沟通方式已经为朋友们开放了，您呢可以通过线上的这个方式和我们互动。当然了，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来发布您的一些观点跟想法的。好，回到我们的装修大师啊，这里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看看我们家装的过程中，我们的实用和生活啊，以及艺术如何有效的结合。 来看一位朋友跟琪姐发过来的这个微信啊，刚刚这位朋友说了，他说主持人谈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困惑话题。我们在装修之前呢，基本上都会做一件事，就去跑去看各种各样的效果图，比如说北欧风、日式的原木风、轻法式、现代极简。哎呀，美是真的美，但是看着看着就开始犯嘀咕，这么漂亮的家住进去之后会不会抗造啊？如果不抗造的话，是不是它不实用？那么在这儿呢，他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他自身的一个案例啊。他说他一眼就相中了一套极简风格的样板间，纯白的墙面，无主动设计，开放式的厨房，落地玻璃窗隔断，哎呦，那个通透感啊，简直是让人走不动道。结果呢，装修下来入住不到三个月啊，他就说了一句他心里的大实话，他说我家现在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展厅，好看呢，但是不敢乱动。为啥呢？白色的墙面稍微蹭一下它就脏了啊。开放式的厨房一炒菜你就满屋的飘香，油烟味儿的那种香。无主灯设计，晚上想找个东西还得开好几个开关啊，这个非常的感慨。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当初啊光顾着好看了，忘了自己是要在这儿过日子的。其实装修风格和生活便利从来就不是对立的，之所以他觉得矛盾，是因为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容易陷入两个极端，要么完全的颜值至上牺牲功能，要么呢就过分的实用主义放弃美感。那真正的设计高手呢，实际上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那个最巧妙的平衡点。我们来看啊，不同风格如何兼顾便利。最实用的信息，来看看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的专家给过来的一些建议啊。我们首先来按几种主流装饰的风格分别来说一说，怎么在保持风格特色的前提之下，把咱们生活便利性加进来。首先说北欧风吧啊，简约不等于简陋，收纳也可以很美。其实北欧风的核心呢，它是简约、自然、明亮。但是很多朋友装完之后就发现了，东西一多，简约就变成了凌乱。那怎么破呢？第一招啊，用隐形收纳来保持住清爽感。北欧讲究的是少即是多，但是家里的杂物啊，不会因为你装了北欧风它就自动消失。哎，这里呢，我们的装修大师们给出来的解决方案呢，是把收纳藏起来，比如在电视墙那里做成整面顶天立地的白色的柜体，没有拉手，没有造型，关上门就是一面干净的墙，打开门就把所有的杂物各归其位。这种墙柜一体化的设计呢，既保持了视觉上的极简，又解决了储物的一个难题。第二招呢，就是开放式的置物架加统一收纳盒。其实我们在这个设计的方案里边啊，很容易就看到北欧风里最常见的开放式的置物架，把书放装饰品，哎，放进这个作为装饰品的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是放杂七杂八的小物件呢，就容易显得特别乱。那么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我们的设计师给出的建议就是买一套尺寸统一的藤编收纳盒，或者是哑光白色的收纳盒，把零零碎碎的小东西都装进去。盒子上呢，它可以贴标签儿，这样一来啊，置物架依然是开放的，但是视觉上就看得非常的整洁，非常的有序。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这个灯光的分层设计，兼顾氛围和功能。北欧风很看重灯光营造的这种氛围感，但是光有落地灯和射灯是不够的，建议呢在厨房操作台上方、书桌上方、衣柜内部增加功能性的照明，比如说橱柜下装一条感应灯带，那么在我们切菜洗碗的时候，视线呢它就会非常的清晰。衣柜里加装人体感应灯，找衣服不用摸黑。那么这些细节呢，它不破坏风格，但是能够极大的提升使用的体验。 再回来说一说啊，我们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日式原木风。原木风呢，给我们的感觉是温暖治愈，但是千万别让木质成为负担。日式风格的灵魂呢，其实就是原木留白自然。但是原木家具和浅色系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不耐脏，它不好打理。那怎么办呢？哎，这里有一些小的窍门要跟大家说一说啊。一是选对木材，它其实非常的重要。哎，并不是所有的原木它都娇气。白橡木呢，它的硬度高，纹理清晰，耐磨损。樱桃木它的颜色温润，但是记住啊，它偏软，容易磕出痕迹。如果您家有孩子或者是您养宠物的话，建议优先选择考虑橡木、胡桃木这类硬木。另外呢，木蜡油涂装的家具环保，但是它怕水，所以说啊，这里考虑做一层清漆封闭。虽然少了点触感，但是日常打理它，咱们就是很省心。再来看我们装修达人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建议啊，他说地面呢，您可以选择木纹砖来代替实木地板。很多人喜欢日式风格的木地板通铺，但是又特别担心咱实木地板怕水怕刮，木纹砖是一个绝佳的替代品，它有木。

0: 头的纹理和温暖感，但是却有瓷砖的耐用性，地热的导热它也非常的好，我们就说在地暖的使用情况下，它这个非常的高效，拖地呢也是随便拖，完全不用心疼。那么现在的这个木纹砖的工艺呢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啊，不仔细看呢其实是很难分辨出它不是真木头啊，就是这个效果是可以达到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落尘区的设计。日式家居经典的就是下沉式的玄关，那虽然受限于层高它不一定能做，但是落尘区的理念可以借鉴。那么在进门处用地砖或者石材铺一小块区域，与室内的木地板形成材质的区分，换鞋就在这里完成。尘土不往屋里带，那么这个设计呢既有日式的味道，又解决了清洁的难题啊。刚刚有位朋友在问啊，能不能说说现代的极简风。现在的极简风呢是很容易让人误解啊，东西越少越好啊。在这儿呢我们要拒绝空无一物的伪极简。真正的极简啊，不是让你扔光所有的东西，而是让每一件留下来的东西都有它的位置。首先啊，看柜子顶天立地，但是内部呢一定要细分化。极简风的大柜子外表一定是干净利落的，内部的设计才是考验功夫的地方。建议啊，我们呢就请设计师根据我们家人的生活动线来规划。玄关柜呢要有挂长衣区、短衣区、放包区、换鞋凳和挂伞的位置。那么衣柜呢要区分啊，分叠放区、挂放区、抽屉区和被褥区。厨房地柜呢最好做成抽屉式的，比开门式的它好用。拉开来，哎，做到一目了然，不用蹲下来认认真真的翻找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没注意啊，其实橱柜它深度蛮深的啊。年龄小还可以，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蹲下来真的是不方便，尤其是最下面那一层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什么叫做藏漏结合。藏漏结合呢28原则最重要，极简风不是什么都藏起来啊，20%的展示空间放最好看的摆件、书籍和绿植，和80%的封闭收纳，藏物是最佳的比例。完全藏起来呢会显得单调乏味，全部露出来呢又会杂乱无章。这种28开的节奏感是极简风既好看又好用的一个秘诀。第三招呢是减少卫生死角。极简风对于清洁的要求它非常的高啊，如果再留一堆这个不容易清洁的死角，那真是给自己找罪受。所以说一般好的设计师呢都建议家具呢要么就落地不留缝，要么就悬空离地至少15厘米，它方便扫地机器人进进出出。马桶呢选择壁挂式的，地面好拖洗啊，洗手台选台下盆，台面一抹到底。厨房挡水条做成圆弧一体式的，不好发霉啊，它又非常的好擦洗。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来再看看清式复古风啊，浪漫不等于繁琐。清法式的这种复古风非常喜欢用石膏线条，拱形门洞、黄圆铜的元素啊，这个黄铜的这种元素，浪漫经典。但是细节一多啊，那卫生死角也就多。线条最好简化，但是保留它的神韵。法式风格的石膏线条呢，确实好看，但是复杂的角花和密集的线条，它容易积灰。啊，我们可以选择线条简洁的款式，只在墙面上做上下分色或者是局部的点缀啊，既保留法式的韵味，又减少了擦灰的工作量。黄铜元素在低接触区域啊，黄铜的水龙头、拉手、灯具呢，确实它是非常有质感的，但是它很容易氧化变黑，而且水渍非常的明显。所以在这儿呢，建议大家啊，高频接触的水龙头、拉手呢，可以选拉丝不锈钢，或者是咱们选枪黑色，耐磨耐脏。黄铜元素放在灯具、镜框、装饰画这些低频接触的位置，颜值和实用两不耽误。再来看拱形门洞啊，拱形门洞一定要配隐形门套。拱形门洞是非常出片的，但是直角门套配拱形呢，就是有点违和了，可以做隐形的门套。门洞内侧呢，用护墙板或者艺术漆来收口，外侧不做突出的门套，线条既干净不容易藏灰啊，非常的实用，可以说是集美和生活便利性于一体。好，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啊，可以和很多朋友一样发在我们的微信上来和琪姐互动。我们的服务微信号呢是 xuqi315902， 徐琪拼315902。如果您在装修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或者

回来继续说我们的设计和实用这个话题。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不论是什么风格，我们的黄金法则其实它都适用。来看看我们专家为朋友们总结的黄金法则。首先，动线优于颜值。什么叫动线呢？就是你在家里走来走去的路线，装修前啊，一定要先想清楚三个核心的动线。家务动线，比如说拿衣服、洗衣服、晾衣服、叠衣服、收衣柜，那这条线呢一定要顺畅，别绕远路。厨房动线呢，就是冰箱取菜、水槽洗菜、台面切菜、台面炒菜啊，灶台炒菜。那么装盘上桌这条线呢，要形成黄金三角区。企业动线，从床到卫生间的路上有没有障碍物，有没有感应夜灯。动线它一旦顺了，住起来呢就舒服。风格呢其实是给别人看的啊，动线呢就是给我们自己用的，这个呢就是实用性。来看一看我们这个生活达人张先生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啊，他说收纳呢其实要遵循就近原则，每个空间需要的物品就放在这个空间里，别把客厅的遥控器收到卧室，也别把厨房的保鲜膜放到阳台上。具体来说啊，他的心得体会就是，玄关他收纳什么呢？收纳鞋、伞、包、钥匙、拆快递的小刀。厨房收纳啥呢？调料就要放在您灶台的这个附近，碗盘呢就放在洗碗机附近。卫生间收纳呢，护肤品一定要放在镜柜里，清洁剂就放在马桶的附近啊，不要放远了。这就意味着用完之后随手它就能归位，家里自然就不会显得乱。还有一个，那我们这位生活达人给我们留的也是留言留得非常的好啊，这位沈女士说，预留可变的空间。她装修的时候千万别把话说死，孩子还小的时候啊，儿童房可以先做一半儿，收纳一半儿啊，就可以把它留空。书房呢可以先做书桌墙，另外一面墙它留白，以后可能需要放沙发床或者是婴儿床。那现代人的生活变化呢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家记住一定要有成长性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专家给我们准备的关于灯光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灯光呢要够用，而且一定要好用。其实风格再美，光线不好就是白搭啊。我们专家的几条硬指标，咱们来看一看啊。厨房操作台的照度不能低于300 lux 啊，简单来说它就是要够亮。卫生间的镜前灯要正面灯光，别只装一个顶灯，否则化妆啊干什么呢你基本上看不清。卧室灯光呢要能调光，睡前呢暖黄低亮度，起床呢就是冷白高亮度。衣柜内部、过道、楼梯要加装感应夜灯，晚上呢您就不用摸黑了。好，我们来看一看清洁啊。清洁的难度直接决定了我们的幸福指数。装修的时候咱们多花一点心思在好打扫上面啊，入住就能省下一大半精力。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少做开放格、玻璃门，玻璃上有一点水渍呢它就显得特别明显。少用地毯、百叶帘儿，雕花家具，这些都是吸尘器。柜门呢，选平板，不选回字形啊。回字形的这个凹槽容易积灰，踢脚线做成内嵌式的或者极窄款的，不落灰，好擦洗。家具选高脚款，扫地机器人咱们能钻进去。好了，最后一部分呢，咱们装修前啊，必须想清楚的三个问题。在节目的最后呢，我就想请大家在动工之前花时间认真思考三个问题啊。这个三个问题想明白了，您装修风格和生活便利的结合就成功了一大半。第一个问题，这个家到底谁在住？你是一个人住还是两个人？有小孩吗？有老人吗？养宠物吗？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他的需求也不一样。有孩子的家庭，茶几可以不要，留出爬行垫的位置。有老人的家庭，卫生间必须得装扶手，地面防滑是第一位的。风格它是要为人服务的，不是人去适应风格的。第二个问题，您平时做家务的时候

时间有多少。如果您每周只有一两个小时打扫卫生，那么就别选白色的沙发、地毯、百叶帘。如果您几乎不做饭，开放式厨房完全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天天煎炒烹炸，还是老老实实的装个推拉门，诚实面对自己的生活习惯，装修才会让您更加轻松，而不是更累。那么最后一个问题，3年之后你还会喜欢这个设计吗？装修它不是买衣服啊，不喜欢了可以换。地板、墙面、柜子这些硬装一用，咱们就是10年8年。过于个性化和潮流化的设计，过2年很可能就非主流了。建议啊，硬装部分尽量中性、简洁、耐看，软装部分呢可以大胆一点，用窗帘、挂画、地毯、抱枕来提亮空间。这样呢，将来你想换风格了，换软装就够了。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创作，风格是它的外衣，便利是它的骨骼。只有外衣没有骨骼，家就是虚的；只有骨骼它没有外衣，咱们这个家就是冷的。真正的好装修是你走进门的那一刻觉得哎呀真好看，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觉得啊太好用了。啊，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的装修大师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装修过程中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在装修的这个各个环节中有问题需要我们帮忙，或者是做消费维权的话啊，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好，下期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聊相关的装修话题，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
0: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3: 开始行走。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5: 啊，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专家精心打造的一档公益科普节目。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会为朋友们搭建起医学专业知识和百姓日常生活的空中桥梁，把晦涩难懂的医学知识转化成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在每期的节目里，我们会为朋友们邀请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儿童保健等大众

0: 关心的这个话题来为朋友们解读健康知识，针对常见疾病的防治，不同人群的健康诉求，提供最实用的健康指导。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传递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连云港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公屏上啊，和琪姐互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5453123812123145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要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孩子和大人都相关的啊。我们说到一个词，可能是日常生活中啊，宝爸宝妈或者是我们年轻人啊，或甚至是老年人所关心的话题，就是龋齿啊。我们常说的蛀牙、虫牙啊，尤其是很多这个养育宝贝的孩子家庭啊，也经常遇到这样头疼的这个问题啊。那就是很多家长呢都会有误区啊，就是认为比如说这个宝宝他的牙，他其实他迟早是要换，比如说乳牙迟早他都会换掉，所以说哎，就算这个小宝宝这个小牙长了个黑点点黑洞洞没有关系啊，反正他将来把这个牙都会换掉啊，不需要去医院啊。这个往往是什么呢，孩子这个疼得受不了了，面部肿起来了，没有办法吃东西的时候，才匆匆忙忙的往医院赶。那么现在呢，儿童龋齿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国内高发的儿童口腔疾病，严重影响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咱们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赵宇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我们聊聊儿童口腔保健和龋齿的预防。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赵宇医生。好，赵宇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赵宇医生呢是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住院医师，长期从事的就是儿童口腔临床诊疗以及口腔健康教育工作。在儿童这个牙齿的这个龋病防治、儿童口腔行为引导方面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好，那么赵医生啊，咱们今天咱们就朋友们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孩子的这个牙齿这个问题，来和朋友们聊一聊啊。其实我就发现你看有些小朋友他的这个牙的就是这对疼痛的耐受力其实是非常的高的啊。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孩子，我就发现这个他没换乳牙的时候，他其实长了一个洞，都已经烂到这个里边去了啊。他说妈妈，我鼓了一个小包啊，这个因为说话声音小没人注意，对吧？他疼了很久之后，我们就发现他怎么脸歪了呢，他就只用一边在嚼东西，另一边他完全不用了。后来就问你为什么不用另外一边，那这个小朋友表达能力不太好，他说我另外一边嚼东西不是很方便，他也没有说我牙疼。就后来就是做定期的口腔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天哪，说这个小朋友烂了两颗牙齿啊，烂到底了。说你不疼吗？这个想了很久，说应该是疼的。你看他其实有些小朋友他这个耐受力是非常的强的啊。
1: 是的。
0: 就造成了其实我们不愿意看的另外一个，就是他吃东西明显就少了。就我会发现他更喜欢吃流食。还有就是一边嚼另一边基本上不用。你就会发现他吃这个什么蔬菜水果，他就基本上能不用他就不用他这个牙。

0: 厉害了。根据全国第四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我国大概5岁的孩子患龋率已经达到了70.9%，也就是说有10个5岁的孩子里有7个都有不同程度的蛀牙。然后在12岁的儿童中，恒牙患龋率也高达34.5%，龋齿低龄化趋势是越来越明显的。3岁的儿童患龋率就将近50%，就是我们见过小朋友，有1岁的小朋友他牙有点脱矿，家长带来说牙齿变白了。还有3岁的小朋友，他上下左右的8颗乳磨牙都已经坏了很大的洞了，但那会儿小孩才刚刚长齐乳牙就坏得很厉害了。
1: 哎，对呀，就是我，就是我也是很奇怪的。我曾经这个见过一个妈妈拍她儿子的这个口腔牙齿给我看，说基本上我就发现全都黑烂的那种，人家是白白的小米牙，他不是，他是有这种黄色的，对吧？而且你就能发现都有这个洞洞，都有黑洞洞那种感觉。哎，他为什么会这么严重？你像我们小的时候这种啊毛病好像就很少发，难得听见哪位小朋友说这个牙齿疼。
0: 现在的小朋友饮食方面可能爱吃甜食，另一方面可能刷牙刷不干净，然后还有就是家长有时候监督也不到位。从我们临床接诊来看，我们地区的小朋友患龋率与全国水平是相近的，很多家长缺少定期的口腔检查的意识，总觉得牙齿不疼就行，等到孩子牙疼面部肿才来医院看，大多数都已经发展成为牙髓炎或者根尖周炎，治疗就相对复杂，孩子也比较痛苦。很多人误以为蛀牙仅仅是牙疼，其实龋齿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颌面发育，甚至会带来全身健康问题
1: 啊。你看我们的专家一讲，马上我们就开始紧张这件事啊。其实很多朋友呢是很少关注，尤其是这个越小的孩子，就是爸妈越不关注这个牙齿，对吧？但是这个刚刚我们说了，影响生长发育和面部的这个发育啊，因为颌面部呢我是亲眼所见，你能感觉看到这一半边的脸明显比另外一半边脸要壮实一点啊，就是这个他只用一边的这个牙齿去咀嚼哈，所以说这边肌肉就发育得很好，另外一边脸就出现我们就说的这个歪脸的这种症状。好了，咱们接下来啊，刚刚继续请我们的赵主任呢跟我们讲啊，这个小小的这个蛀牙为什么会对我们的全身健康产生影响。
0: 龋齿的危害主要分两方面，分为口腔局部危害和全身方面两个层面。龋齿的局部影响，比如说就像我们主持人刚才说的，蛀牙疼了会让孩子食物欠塞了，影响让孩子出现边侧咀嚼，就一边吃东西确实锻炼肌肉，脸会大，会不明，不对称。然后另外乳牙过早的脱落会造成邻牙的移位，会造成后续恒牙的萌出不全、萌出不齐，比如会出现牙齿的错位的萌出，或者说出现龅牙，或者出现地包天等问题。后续的话如果出现这些问题还需要进行正畸，比如小孩他牙疼，他可能手会进去摸或老用舌头去舔，就会长期造成孩子吐舌的习惯或者是吸手指的习惯，这些也要及时处理。如果长期不管他，牙根反复发炎还会造成未出萌出的恒牙的损伤，造成恒牙的先天发育缺陷。另外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前牙的龋坏，如果前牙都变成小黑牙了，孩子就会不敢笑不敢见人，
1: 哎，对，
0: 产生自卑的心理，所以局部还是有挺多危害的
1: 啊。你看看啊，就是这连孩子的心理都受影响了，你说这个影响大不大啊？就是不要说他吃的少，这个过多的这个流食或者是过少量的进食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身高啊等等一系列的身体发育，对吧？就是从这个营养摄入不足这个角度来看。
0: 主持人说得很对，从全身方面来看，就是孩子坏牙了，那他咀嚼能力就减弱了， 就是孩子就会吃饭比较少，挑食啊，偏食啊，长期以来他就营养摄入。

0: 不足了，就有的小朋友他会出现消瘦、食欲差，家长有时候还误以为是脾胃虚弱导致的，还带去调理，但发现治疗没有效果。然后治疗之后，通过牙齿治疗之后，然后发现孩子食欲也有改善了，体质也变好了，家长就放心了。其实有时候还是要看看孩子的牙齿有没有坏，如果口腔致病菌严重的话，可以引入血，引发全身问题，反复的根尖周炎还会导致脸肿、发烧等问题，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是需要住院治疗的。
1: 哎，你看啊，真的是蛮多的这个问题的。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对每一位宝贝的这个牙齿就要格外的一个关注啊。其实我们必须得认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个千人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了现在的这个食物可以说是极大的丰富的，那不像我们小的时候，家长说你看糖就那么一点，偶尔才给你买一次，对吧？你很难得吃到，所以说你可能吃完饭刷个牙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你吃的东西了，对吧？那现在小朋友不一样，家里边永远是零食不断，即便是没有零食没有关系，我下楼就可以买小食品啊，不用下楼，你在家里边点个外卖都可以给你送到家了。基本上很多小朋友是刷过牙之后他爱吃东西，吃完东西这次再刷牙的时候家长就不提醒了，对吧？就还有一些宝宝是什么呢，喝奶，这个越甜的奶越喜欢喝，就是这个喝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就容易这个发生这种龋齿的这种状态，他要睡了，含着这个奶就睡了，这个也是我们调查的这个低龄的儿童这容易发生龋齿的一个原因啊。但是很多家长呢没觉得他有什么问题，都觉得他是，你说我们那时候就尤其是爷爷奶奶，我们那时候真的吃不上，现在小孩有的吃为什么不给他吃，对吧？所以说我也想问一下啊，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些糖是最重要的一个发生龋齿的一个原因呢？
0: 主持人描述的就是我们的现状，现在孩子确实有很多途径可以获得到很多零食和糖果，甜食是龋齿的重要的好发原因之一，但也不是全部的因素，我们影响龋齿发生还包括细菌，然后牙齿本身还有时间，这种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四联因素。首先孩子的乳牙抗龋能力很弱，他的牙釉质、牙本质薄，更容易被酸性食物腐蚀。第二就是现在孩子吃的很精细，比如小蛋糕呀、小饼干呀、小糖果呀、奶茶等，这些食物粘性很高。

0: 衣服着在牙面上，被口腔里的细菌酸蚀，然后产酸，酸长期附着在牙齿上，牙齿就容易蛀坏了，就出现脱矿龋齿。还有刚才主持人刚才描述的很准确，就有的宝宝他含着奶瓶入睡，这种牙齿会长期浸润在这种奶液中，也极易发生龋坏，我们称为奶瓶龋。另外7-8岁儿童他手部精细动作还没有完善的发育，很难独立的刷干净牙齿。部分家长会看到孩子拿到牙刷就感觉他会刷牙了，就不用监督他了。其实孩子可能刷不干净，食物残渣残留在牙齿上就会诱发蛀牙。还有像主持人刚说的第一遍倒是刷了，吃了东西又不刷了，所以就又坏了。乳牙它龋坏进展很快，常常是短短时间就可能发展到牙神经，家长来不及检查，往往这种情况就已经很严重了。
1: 看我们赵主任讲的是非常的清晰，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听就知道了。你自己对比一下我们家的这个宝宝有没有以上的这些动作，或者是我们忽略的这些动作啊，一定要注意啊。就其实我们都认为小宝宝会用牙刷的时候就已经排除掉了他蛀牙的这个风险，但实际上你是会很心痛的发现他天天在刷，你也在监督，但是他真的牙齿就坏了，对吧？其实刷真的是刷了，这个是不是做到每次吃完食品之后过一段时间你真的是再清理这个牙齿，真的很难做到啊。因为现在宝贝有些父母亲忙着干什么呢，忙着睡前去刷手机，他可不忙着去关心这个宝宝有没有在吃东西，对吧？所以这个宝贝睡前的这一次刷不刷牙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哎，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啊，睡前一定要让宝贝再刷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学到的一个知识。还有一个，很多家长他其实是有一个固有的一个观念啊，其实这个宝贝的牙齿它不疼就代表他还牙齿没蛀，那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这个龋齿它早期它有没有一个发现的一个信号呢？
0: 好的。发现孩子牙不疼就认为他没坏，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一旦孩子喊牙疼，一般龋齿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期了。早期蛀牙基本上是没有痛感的。这个龋齿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在前龋的阶段时候，龋坏一般在牙釉质层，这会儿孩子通常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症状的。然后我们检查可以发现牙齿上有白褐色的斑块或者是小斑点，这个时候医生通通可以通过涂氟然后实现牙齿的再矿化，但这个时候家长很容易忽视。再进一步发展，龋坏就到达了中龋，它就坏到了牙本质的浅层，这个时候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孩子会出现接触冷啊或甜的食物出现短暂的酸痛，有的小朋友来就说哎呀我吃糖的时候会疼，吃别的时候没事，这会儿一般就到达了中龋。但是它在刺激消失后疼痛很快就缓解了，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也会不以为然，就说哎呀没事儿，再等等。
1: 对，
0: 然后如果龋坏进一步发展到了深龋，它就到达了牙本质的深层，比较接近牙神经了。这会儿孩子症状也会更明显，他会吃冷的东西会疼，而且疼痛的时间会相对延长一点，但他也能自己好，不会自己说没有吃东西就疼。如果还是放纵不管，那可就发展到了牙髓炎或根尖周炎了，那孩子就会出现不吃东西也疼，晚上疼或者放射疼，疼得厉害，甚至牙龈鼓包了，面部肿了，发烧了，这会儿家长常常就带过来了。
1: 一般到医院都是到了这个深龋就长洞了，真疼得不行的时候才去啊，其实这是不对的啊。
0: 是的，
1: 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刚刚您说的这个白色的这种白褐色的这个色斑，它是发现在牙表面吗？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吗？
0: 是的，是在牙表面可以看到。
1: 哦，好的，它就跟我们牙釉质的颜色是不同的，
0: 啊，
1: 对吧？
0: 是的。
1: 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它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到医院去涂氟。
0: 嗯，
1: 我是全部牙齿换掉之后再去涂，还是我换了之后我发现有这个色斑，我就去应该去涂了？
0: 嗯，涂氟是一种相对安全的操作。
1: 嗯，
0: 然后一般建议孩子在3岁以上就可以每3到6个月复诊，看看牙齿有没有龋坏。
1: 嗯，
0: 对于换龋比较容易的小朋友，我们就建议每3到6个月就去涂个氟。
1: 3到6个月涂一下，涂一次氟啊，
0: 嗯，
1: 它不是说这个一劳永逸的一件事
0: 啊，
1: 哦，明白了。
0: 是的。
1: 好，那咱们接下来啊，再说啊，就是一般啊，就是我们出现了龋齿了，对吧？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这个咱们门诊，咱们应该开展什么样的治疗？
0: 嗯，
1: 啊，其实很多家长或者小朋友一听说要做这个根管治疗，要钻牙。都比较担心啊，就害怕这个小朋友治疗过程非常的痛苦。
0: 嗯，是的，就不管是小朋友也好还是家长也好，来了就很害怕，孩子怕看牙疼，家长怕孩子不能忍受这种疼。
1: 对。
0: 嗯，大家都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儿童口腔治疗遵循预防优先微创治疗的原则，
1: 嗯，
0: 就是越早干预的话，孩子痛苦越小，花费也越低。嗯，就像我们刚才顺着刚才龋齿发展来说，如果像我们刚才说的前龋，就牙齿只是有点白垩色的小斑块，
1: 嗯，
0: 那我们可以进行涂氟或者做窝沟封闭。嗯，这些都是无创的操作。涂氟就是在牙齿上涂一层小小的保护漆，它来保护这个牙齿，让它少受这种酸性的腐蚀，减少它的龋坏。窝沟封闭，什么叫窝沟？就是在牙齿的大牙，我们说是磨牙，咱们通常说是大牙，它的咬合面有很多又深又窄的沟，不容易清理干净，这些沟就容易积聚食物残渣和细菌，这样牙齿就容易坏。那我们提前用流动性比较好的树脂把这个沟给它填起来，
1: 嗯，
0: 让它形成一个光滑的保护层，这样食物残渣和细菌就不容易进去，这个牙就保护起来了。
1: 那一般窝沟封闭咱们做多久要重新去做呢？
0: 嗯，窝沟封闭一般是指牙齿外，一般在磨牙开始做，然后在磨牙完全萌出之后才去做，然后大概6龄齿在7到8岁左右做，然后在我们第二磨牙，一般在12到13左右做，然后一般可以维持2到5年甚至更长时间。
1: 哦，其实这个2到5年的这个时间啊，就是随着你这个我们说的这后面的这个大牙，哎，对，它长出来的时候，换出新牙的时候就要及时去做了，对吧？
0: 是的。
1: 它换一个，然后你去做一下啊。
0: 是的。
1: 好，那么接下来继续看啊，已经长动了，疼了，这个怎么办？
0: 啊，长动的话，那就如果还没有到神经，那咱们就把这个坏动的牙给它磨一磨，
1: 嗯，
0: 然后用我们的树脂材料把它充填起来，通常也是单次就能完成。痛感就是轻微的疼痛，
1: 嗯，
0: 然后如果牙坏到了牙神经，那就比较复杂了，就要来个3-4次了，要做乳牙的根管治疗。很多家长担心会损伤到恒牙，其实乳牙和恒牙的神经是相互独立的，这个时候医生也会拍摄 X 线片，然后确定乳牙的长度以及距离恒牙胚的位置，
1: 嗯，
0: 对于这些治疗还有药物都是在乳牙的根管内完成，是损伤不到恒牙胚的。
1: 哦，就不用担心啊，它其实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对吧？
0: 嗯。

0: 是的，
1: 哎，就是该治疗啊，这就不要犹豫啊，赶紧去治疗。嗯、
0: 是的。真正损伤恒压肺的是长期不治疗产生的炎症，炎症面积越来越大，就让恒压肺泡在炎症里，然后会对恒压肺有损伤。嗯，如果炎症牙齿破坏更厉害，那就要做预成冠了。然后现在孩子我们采用的是行为引导治疗，可以让孩子看看动画的动画或者绘本，让孩子看看小动物是怎么看牙的，然后这样他就心里想，哎呀，我也可以这样，就不用太害怕了。
1: 啊，就是这个啊，我们就说到这个乳牙也会给他一个保护套，好吧？是不是装在这个乳牙上，直到我们开始换牙的时候它一起脱落，对吗？
0: 是的。
1: 啊，这个就完全不用担心啊，但是该治疗还是必须得要及时治疗。
0: 嗯
1: 啊，说到这儿，我觉得赵准讲的一句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一周左右啊，1周到10天左右，我们要看一看啊。
0: 嗯，
1: 把这小朋友张张嘴，从内而外的，不要光看他外表面，对吧？
0: 嗯，
1: 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磨牙，你要看看他那个沟有没有问题，对吧？啊，有没有黑？如果你觉得不放心，干脆去做个窝沟封闭，如果他已经换完了，我觉得这个更安全一点，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嗯，好，那么咱们这个在最后的一点时间里啊，
0: 嗯，
1: 就是很多这个家长呢认为这个孩子的牙疼要等疼痛消失之后再去医院去做治疗，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就会选择自己找个消炎药来给孩子来缓解一下，这样的做法行不行？
0: 嗯，这样方法是不可取的。一般孩子牙疼面部肿就要立即来医院看了，不能拖着，因为儿童的乳牙根结孔比较大，炎症容易扩散，然后会出现面部的间隙感染或发热，消炎药只能临时的缓解症状，不能解决牙齿的根本问题，还存在消炎药乱用的情况，所以要尽早去医院
1: 啊，去医院去看，而不是自己随便去啊，
0: 嗯，
1: 到哪儿去买个消炎药，你认为管用的，这是绝对不行的啊。
0: 是的，
1: 因为节目结束的时间快要到了，
0: 嗯
1: 啊，我们在这儿也问一下赵主任，你在这个东方医院，就是咱们连云区的这样的一个门诊的时间。
0: 嗯，一般在周1到周5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的。
1: 啊，周1到周5我们就挂口腔科是可以的吗？
0: 啊，是的，
1: 对吧？
0: 可以的。
1: 啊，好的。啊，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啊，再一次提醒朋友们，不论是您家的这个小宝贝啊，或者是小学生啊、中学生，甚至长大了，包括您和您的家人，都要注意这个牙齿的这个健康啊。
0: 嗯
1: 嗯，好，感谢我们的赵主任的精彩讲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待？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每每与共，好上加好。
1: 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95-9777。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3: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急速达”。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
3: 投您所爱，无负所托。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

0: 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

0: 酒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恩熙，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的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是一块鹅卵石，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美玉的晶莹剔透。如果是一泓清泉，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大海的波澜壮阔。如果是一弯月亮，就不要抱怨不能发出太阳的万丈光芒。当然，假如你是一匹骏马，就绝不能陶醉于蜗牛的步履；假如你是一只鲲鹏，就绝不能满足于燕雀的志趣。

或许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坚信，一直善良下去，总会离幸福更进一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只要你做成了，大家就都会觉得你很厉害。如果你做失败了，那也没关系，至少你不再有遗憾。所以很多时候，事情不在成败，而在你有没有去做。做成一件事情的意义是你完成了它，而不是别人是否为你加油。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凡是诚实的过日子，并且遭遇到许多麻烦与失败却不曾气馁的人，要比那种一帆风顺只知道享受成果的人来得有价值。永远不要相信天下会有唾手可得的事儿。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也许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往往是不公平的，伤你最深的人你却爱得最多，对你最好的人却常常被你忽略，早已离开的人你却一直惦念，而总陪在你身边的人却让你心烦，让你流泪的感情你舍不得，简单的幸福却又觉得过于平淡，所谓的不甘其实只是内心的左右互搏，对别人公平一点，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时光会教你看清每一张脸，日久见人心，和谁都别熟得太快。不要以为刚开始话题一致，共同点很多，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己。把一切交给时间就好了，留下来的是馈赠，走掉的也不必惋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流光飞舞》来自陈淑桦，是电影《青蛇》的插曲。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 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四集。
8: 安在天问阿炳：“
9: 阿炳啊，这是不是一号电波啊？”“
10: 不是。”“
9: 哎，对了，那我们就管它叫二号电波，要记住，这个是二号电波。”
8: 那个人将二号电波的磁带标上二字，放在左边，并从右边没听过的磁带里重新拿了一盘，装入录放机。这个过程叫听样时间，即每一种电波播放十秒钟，阿炳必须在这十秒钟之内辨出它独有的特征，并且记住，否则他就完了。尽管阿炳一次次的点头，可是安在天心里还是担心他是不是真的记住了。铁院长传给安在天一张纸条，安在天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11: 不要再放新的，放一盘已经听过的。”
8: 安在天向铁院长点了点头，向放音的校园做了一个三的手势。掌握三号磁盘的校园马上装入磁带放音，众人紧张起来。安在天看着手表，秒针在铿锵有力地走着。阿炳突然手一扬：“
10: 停！”
8: 杨红英迅速地按下停止键，莫名其妙地问：“
12: 怎么了？”
8: 阿炳嘿嘿一笑：“
10: 这不是新的。”
8: 说完他想了想：“
10: 这是三号电波。”
8: 台下顿时一片哗然，安在天喜不自禁回头看看铁院长，铁院长却面无表情。

0: 示意继续。树的阴影大了，蔓延在地上。走廊上，锅炉上的那壶水已经开了，正不断地冒着热气。胖子的手上拎着热水瓶，站在窗前看着里面的考试，看得如痴如醉。教员右边的磁带已经大部分移至左边，这说明20盘磁带大部分都已听过样了。开水冒出来，落在火上，发出刺耳的声音。屋内所有教员右边都已经没有磁带了，磁带都在了左边。
1: 阿炳，那现在20种电波你都听完了，那么下一步呢，我们每放一盘磁带你都要报号，你要告诉我它是几号电波，行不行？
0: 安在天说完，示意放音员开始装带放音，不断重复。阿炳一次又一次地回答，
2: 这是8号，这是11号，这是6号，还是11号。
0: 陈科长放进了14号磁带，阿炳仔细听着，似乎在犹豫，他一口一口地吸烟。安在天看着阿炳，为他捏了一把汗。电波声已经走完，磁带开始无声地转动。铁院长的眉梢失望的一挑。就在此时，阿炳忽然大叫：“
2: 14号，是14号电波。”
0: 大家都随之松了口气。一只苍蝇从阿炳的头顶上飞过，在他眼前来回的晃悠。阿炳突然一扬手，把苍蝇打了个正着。考试的结果是，阿炳赢了。不是1局1胜的赢，也不是5局3胜的赢，而是全赢。全赢也不是命悬一线的赢，而是轻轻松松的赢，绰绰有余的赢。期间阿炳除了不停地抽烟，似乎并没有更出奇的依靠或者更神秘的魔法。最快的一次，13号磁带刚放了1秒，阿炳就手一扬报出了号。多少年以后，安在天还在怀念着阿炳一扬手的这个动作。像电影散场一样，人们走出了视听室，大部分人还沉浸在刚才的情景之中，低头默默不语，或去厕所点烟，有的在兴奋地说着什么。华主任和铁院长走了出来。
3: 我搞了一辈子的侦听啊，还没有见过这么神的人，他可比罗山还神呢。
0: 铁院长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4: 所以安副处长说罗山是人之将死，其言必善呐。
3: 罗山一定也是自叹不如啊。老地瓜，这下你心里是不是要踏实一点了？
0: 铁院长大声地笑了，这是他第一次发出的畅快淋漓的笑声。胖子扶着阿炳走出来，后面跟着安在天。铁院长从李秘书手上拿过烟，客气地递给阿炳一根。
4: 来，阿炳，抽根烟。
0: 阿炳接过烟，闻了闻。
2: 这烟很香，好烟。
0: 铁院长顺手把一包烟都给了阿炳。
4: 全都送给你了，回头啊，我再送你一条整的。
0: 阿炳回过头，认真地问安在天。
2: 安同志，铁院长要送我烟。
1: 好好好，这些啊。

0: 都是你的奖品，拿着吧。
1: 阿炳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2: 那我拿了。
1: 说着把烟接到了手里。铁院长吩咐安在天，
3: 啊，去把人都叫进来，我们开个会。
0: 好。
1: 安在天正要离去，阿炳却突然满脸通红地叫了起来，
2: 安同志，我要上厕所。

0: 尿裤子了。
1: 安在天赶忙招呼胖子，
2: 哎，胖子过来，快去带他解手吧。
3: 哎，来了。
1: 胖子赶紧奔过来扶着阿炳走了。铁院长使劲地点了点阿炳离去的背影，又一次开心地笑了。
0: 哎呀，
1: 人都到齐了，还是刚才那些人，却没有了胖子和阿炳。会议室里大家坐得很乱，基本格局是以铁院长和华主任为中心。
4: 我们开会不是总结发言，而是各抒己见。大家刚才都看了听了，想必也想了，根据对阿炳的专业测试加上你们自己的经验，有什么想法？阿炳这个人能不能为我们所用？怎么用？我一贯以民主而著称，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5: 能不能用这个问题就不必说了，肯定能用。
4: 那么就是怎么用？是现在用还是培训后再用？大家随便说，没有对和错。如果有错，这不说就是错。
1: 众人互相看着，谁都不愿意打头炮。铁院长点了名。
4: 钟处长，我们这都是在给你找人，你先表个态。
1: 钟处长想了想，再谨慎地找着态度。
6: 我的态度，说实在的，我还没想好，但是我的感觉是可以用的，现在就可以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干了半辈子侦听，像下午这种情况，20个信号临时听样临时确认，刚才我自己也在自己测试自己啊，根本达不到阿炳的水平。我想就是把我们现在一线的侦听员都拉来，能达到阿炳这个水平的也是屈指可数，这说明他完全具备投入实战的能力，所以现在上级应该没有问题。不过这个按道理凭经验来说，这好像又有点儿那个太异常了啊，太异常了，是不是？你们说，你们大家说说。
1: 一位外号叫老资格的老同志接住了话头。
7: 他呀本来就是个艺术。好，我来说几句。
1: 铁院长客气地望着他。
4: 啊，沈老您说。
7: 我说呢有这么3点。第一呀，虽然阿炳对摩尔斯电码并不懂，但事实表明，懂与不懂跟他阿炳没有关系。不懂，他照样能够去伪存真，百里挑一。如果要等弄懂了才上级实战，那就不是他亲人阿炳了啊！你们说是不是啊？这第二呢？虽然敌人通过静默改变了联系的时间，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呢，其机器设备它基本没变，这设备不变，电波的音质也不会变。这就是说，我们有足够数量的样品可以提供给阿炳去听辨。对于能够把两条狗的血缘关系和雌雄性别都能分辨出来的阿炳来说，我相信他一定能在差异中寻求到蛛丝马迹的共性和暗语。哦，这第三呢，至于阿炳不会操作机器就更不是问题了，我们可以给他配上一个甚至几个操作员做他的助手嘛，帮他解决实战中面临的所有问题。事实上啊，阿炳神奇的是他的耳朵，而我们要用的呢也正是他的耳朵。
0: 同志，安同志。
1: 老同志话没说完，外面突然传来阿炳骇人的哭喊声。此刻阿炳已经窜逃出房间，摔倒在地上，他不断的哭喊着向前爬去，一声一声的叫着，
0: 安同志，安同志。
1: 安宰天和金鲁生箭步冲到了最前面，此时胖子也从阿炳的新居跑了出来。阿炳一把抱住安在天的大腿，
2: 怎么了阿炳？
0: 他要割我的耳朵，我听到了刀的声音。
1: 安在天一抬眼，看见了阿炳身后正惊慌失措的胖子，他的手上还拿着一把菜刀。金鲁生还未上前，胖子已经一下子跪下，早已是魂飞魄散。阿炳把头埋在安在天的腿上，身子还在瑟瑟的发抖，像一片枯黄的树叶。金鲁生带走了胖子，安在天轻轻地拍拍他。
2: 好了好了好了，阿炳，哎，你看，你都快要把我的裤子给脱掉了。
1: 众人随后出来，看到与刚才判若两人的阿炳，面面相觑。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原来胖子是想给阿炳切水果吃，可阿炳却误认为胖子要割他的耳朵，所以才拼命地逃出来。一场虚惊过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但从此，阿炳给安在天一个感觉是，阿炳的生命就像一片树叶，树欲静而风不止，如果有一天风止了，将意味着树叶凋零，化为地上的泥土了。天色暗下去了，会议仍在继续。
4: 关于阿炳的问题，我们下午开会，晚上又接着开，现在只剩下一个人没有表态了。
1: 大家的目光都投向安在天，而安在天却似乎无动于衷。
4: 安副处长，你说说吧。

0: 他只是想拿刀给阿炳切水果，但是阿炳却认为他是要拿刀割他的耳朵。只要是他认定的东西是不可改变和怀疑的。阿炳的脆弱和他的天才一样出众，一样的无与伦比，他是经不起任何碰击的。
1: 众人都在听，安在天继续说，
0: 另外根据阿炳已有的表现，我们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即使就这样不做任何的准备，直接派他上机实战，让他剑走偏锋，来一个出奇制胜，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认为光这样肯定不行，必须是100%才行。因为一旦出现失利，失败将会是100%的。正如大家所说，对阿炳，我们不能把他当作正常人。
1: 会议室里，人们认真地听着安在天的话，并不住地点头。
0: 如果阿炳是一个正常人，他有如此高超的本领，而我们又是那么的求胜心切，不妨就让他盲目地去试一下，如果行，那最好不过了。那如果不行，再回过头来，再让他练练兵，重新的披挂上阵。可是问题就是，阿炳他不是正常人呐，我们不能拿他去试，因为万一不行，阿炳可能会对此侦查工作产生无法消除的恐惧和厌恶，甚至以后他一听到电波的声音就会咆哮，就会发抖，就会疯狂的。这样他天才的一面，我们知道他天才的一面对我们701来说就意味着报销，彻底的报销了。谁敢100%肯定他上机就一定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找到敌台？有谁能？谁又知道他能忍耐的极限时

0: 铁院长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身来，一步一停地走到安在天的面前，然后又一字一顿地说：“我听你的，我把它交给你。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动用麒麟妖任何人和设备，只要是对阿炳练兵有利。”“好，那您能给我多少时间？”“
1: 你需要多少时间？一个星期。我不会问你要一个星期以上的。”铁院长冷冷一笑：“哼，三天，我只给你三天。三天后，你必须把人给我带进机房，而且是万无一失的。用你的话说，就是百分之百，不是冒险的。”
0: 好吧，散会。人们散去了，只有安在天一个人还站在会议室里。天上繁星点点，清冷的星光下依稀可见安在天那刻板一样、刚毅而严肃的脸。 清晨，起风了，树叶和花瓣交织着落在地面。门卫跛着一只脚在扫着院子。晨雾还没有散去，却依稀传来女人的声音。在女声的起落间，偶尔有阿炳的声音冒出来。 女人，便是女教员杨红英，她不到20几岁，中等个子，面容清瘦，声音与目光一样尖利，显得精明强干。有趣的是，学生阿炳依然坐在讲台上的沙发里，而作为教员的杨红英却站在台下，围着讲台走来走去。这叫摩尔斯电码，是国际通用的电报语言。 那么，在电报领域里呢，我们现在交流的这种语言没有了，都转换成了摩尔斯电码。那么，组成摩尔斯电码的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阿拉伯数字。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2: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小说剧《暗算》上部。 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五集。
5: 晨雾还没有散去，却依稀传来女人的声音，在女声的起落间，偶尔有阿炳的声音冒出来。女人便是女教员杨红英，她不到二十几岁，中等个子，面容清瘦，声音与目光一样尖利，显得精明强干。有趣的是，学生阿炳依然坐在讲台上的沙发里，而作为教员的杨红英却站在台下，围着讲台走来走去。
6: 这叫摩尔斯电码，是国际通用的电报语言。那么在电报领域里呢，我们现在交流的这种语言没有了，都转换成了摩尔斯电码。那么组成摩尔斯电码的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阿拉伯数字。从零到九，每一组电码呢是由四个阿拉伯数字组成的，俗称千数码。比如说你的名字阿炳，在电报中呢就变成了两组数字，5813、3119。那么我刚才说过了，在电报中呢，一不叫一，叫什么？
7: 滴答。
6: 三呢？
7: 滴滴滴答答。
6: 五呢？
7: 五就是滴。
6: 对，五就是五个滴，滴滴滴滴滴就是五。那么九呢？
7: 答滴。
6: 对，很好，阿炳，你都记住了，你的记性啊太好了。
5: 杨红英兴奋地叫起来。此刻安在天正在晨跑，顺路拐到培训中心，见三人正从视听室里出来，笑着对杨红英说：
8: 哟，怎么分机起舞了？
6: 还不是被你逼的，天不亮我们就开始了。
8: 是吗？哎，怎么样啊？
6: 阿炳，告诉安同志你的名字，电报名字。
5: 阿炳没有回头，像只鸟似的叫了起来。

0: 安在天愣了。
1: 安副处长，阿炳在跟你发电报呢，你听懂了吗？是什么？
0: 安在天明白了，兴奋地回答：
2: 我听懂了，是5913-3119。
0: 阿炳笑逐颜开地对安在天说：
3: 安同志，这是我的电报名字。
1: 好，阿炳，你去吃饭吧，吃好了我们再上课。
3: 你来和我一起吃，安同志也来和我一起吃。
1: 哦，不了，胖子叫他爸给你做的小灶，怕你是江南人吃不来这里的饭。
0: 胖子扶着阿炳进了房间，安在天惊疑地问：
2: 哎，你们开始多久了？
0: 杨红英伸出一个手指头：
1: 一个小时。阿炳的记性太好了，简直是过耳不忘。我原来啊担心三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现在看来没问题。
2: 太好了，要是正常的情况的话，一个侦听员要接受8个月时间的培训，就算是算上课时也需要在2000节以上啊。

0: 可阿炳就不正常啊。你看啊，我本来是这么安排的，上午呢讲基础记字表，下午听记信号，第二天练速度和压码，第三天上午你给他讲敌人电台的组织关系，下午啊咱们上机实战模拟训练。现在啊我已经提前了一个上午。
1: 好，太好了，那正好腾出的时间就练练速度，速度就是技术。
2: 安在天高兴地说。警卫连的院子里，枪弹被从屋里一一拿出来，仔细的清点装车，两把冲锋枪，一箱手榴弹，一箱子弹，箱子是那种木头箱，铁扣，铁扣是种带弹簧的，一拉就开。小钱打开子弹箱，突然愣住了，子弹箱里好几盒子弹的盒子都有异样，好像被人打开过。小钱赶紧一一打开，有几盒子弹都是满的。小钱刚舒了一口气，又打开一盒，脸色变了。金鲁生忙走过来问：“
3: 小钱，怎么了？”
2: 小钱的声音都变调了，
4: 少了两发子弹。
3: 什么？
2: 金鲁生的脸色也变了。
3: 不应该啊，我都放在保险柜里了。
4: 那保险柜的钥匙？
3: 就一把钥匙，一直在我身上。
4: 难道是在路上？
3: 路上也不应该啊，一直放在车上，动都没动啊，没有敌情谁动他呀？
2: 金鲁生说着，眉头皱得更紧了。此时在培训中心的教室里，杨红英正在擦拭着发报件，准备通过机器发信号给阿炳听。安在天用力地在腾一个桌子，好让讲台下有更大的空间。金鲁生来到窗户外，向他使劲地招了招手。安在天走了过去。
3: 哎，什么事啊？
2: 金鲁生显然不是那种一惊一乍的人，虽然是出了大事，却还是冷静地把他带到较远的地方，才说了话。
3: 我们丢了两发子弹。
4: 什么？
2: 安在天一时间竟没有反应过来。
3: 你说什么？小钱准备回上海检查枪弹，发现少了两发子弹。
4: 你怎么保管的？
2: 安在天急得眉头紧皱。
3: 保管肯定没问题，一直锁在保险柜里，钥匙只有我一个人有。
4: 他怎么会丢呢？
3: 是很奇怪，所以来问你。
2: 安在天愕然地看着他。
4: 你这不是在怀疑是我偷了吧？
3: 当然，你肯定没你的事儿。但阿炳，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2: 安在天仔细地想了想，
4: 这他不会的，这怎么可能呢？
3: 这是唯一的可能。我跟小钱前前后后都想遍了，觉得就是阿炳，因为这箱子弹刚好放在他脚底下。
4: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想想，我们一直都在一起，谁也没看见他去碰那箱子呀。
3: 可有一小会儿，你我都睡着了。
2: 安在天努力地回忆着那天的情景。金鲁生催促他：“
3: 你带我去他房间看看。”“
4: 好。”
2: 安在天答应着，带着金鲁生向阿炳住的房间走去。他们在阿炳住的房间里仔细地找着，几乎翻遍了屋里的各个角落，却还是没有发现子弹。金鲁生拉开床头柜的抽屉，突然发现了两节像子弹一样的木头塞子。

0: 他拿了起来。
1: 这是什么？
0: 安在天拿来看了看，又堵在耳朵里试试，刚好可以堵住耳孔。
2: 你看看，这个是他当耳塞用的。
0: 说完，他心里一动，连忙翻开枕头找，果然，在枕头底下放有两个。

0: 拿起来一看，正是那两发手枪子弹，只是外面套了一层布，布套很旧，显然是从木头塞子上移过来的。安在天把玩起两发子弹，笑了。
1: 这个阿炳，哎，这子弹是用来杀人的，这想不到还能被阿炳用来当耳塞用，这真的比木耳塞好使吗？啊！
0: 金鲁生把布套又重新套回木耳塞，也笑了。
2: 哼，亏他想得出。
0: 丢失的子弹有了下落，金鲁生可以放心地送小钱了。车在县城街道上停下，金鲁生拉开车门。
2: 走好，部门处派小陈送你回去，一路小心。我到前面理个发，咱们后会有期。
3: 好，后会有期。
0: 小钱和金鲁生握了握手，开车走了。金鲁生的余光一扫，理发店的老哈小跑着出来，看着车走的方向。理发店里很阴暗，借着室外的光亮才能看清楚里面的轮廓。残缺的镜子前，金鲁生披上一块肮脏的白布，坐在了缺了一边的椅子上，等着老哈来剪发。一把剪刀横了过来。
2: 这么黑，能看见在哪儿下剪子吗？
4: 我剪头不靠眼睛，靠的是心。心到啊，剪子就到。该剪的不该剪的，心里最有数了。这不该剪的，剪不断，理还乱呢。
0: 金鲁生听了，眼睛里透过一丝阴光。两边是密林的山路上，小钱正专注地驾车行驶着。突然，前面路上一个满脸是血的女人从树林里跑了出来，边跑边回头看着，同时朝他们呼救。小钱停下车了，两人走下车来，正准备去帮助那个女人，突然两边的密林里同时射出了子弹。小钱和保卫干事小陈双双倒在了枪下。密室里，一个女谍报员正在口述一份电报。
5: 4567，4567，风大雨急，发报完毕。
0: 电波在碧空盘旋。此时在教室里，杨红英也在发报，阿炳在一旁认真地听着。下午，安在天来到了铁院长的办公室，里边没人，而收音机却开着。
6: 这场战斗就这么结束了，还是才开始？
7: 这是个深奥的问题，参战双方可能都回答不了。
6: 这一仗打得确实很神秘，李维是共军蓄谋已久的一场大战，不料枪炮声还没有传久就偃旗息鼓了。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说明共军为什么出战告急后又按兵不动。有军事观察家透露，是因为国军成功地破坏了共军的侦听系统，致使他们没有可靠的情报来源，不敢贸然进攻。
0: 安在天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看着墙上的找台进度表，突然收音机里没了声音。正在这时，铁院长阴沉着脸走了进来。
8: 敌人太猖狂了，我们又有两位同志被害了。小钱、小陈，多好的同志啊！为了新中国，不知道还有多少烈士把自己的热血洒在这片土地上。
0: 安在天忍不住插了一句，
9: 所以我不允许我父亲的名字写在他们的烈士档案中。
0: 铁院长看看他，坐了下来。
8: 有时候我在想，历史真是会开玩笑，敌人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怀念的人是他们最凶恶最强大的敌人。我相信

0: 视听室里，阿炳坐在老地方，前是发报机，铁院长、华主任、钟处长分别坐在两边，大家几乎是围了一个圈。安在天拿了纸笔交给铁院长，
1: 铁院长，您亲自拟定八组编码吧。
0: 铁院长不解地望着安在天，
2: 干什么？
1: 要是我拟的话，就有作假的嫌疑了。
0: 铁院长反应过来，又觉得毫无必要。
2: 嗨，别搞这些名堂了，开始吧。
0: 华主任伸过手来，
3: 我来。
0: 华主任很快写了八组电码，交给安在天，
3: 发吧。
0: 安在天把写好的电码递给杨红英，
4: 速度
1: 80吧。
0: 杨红英点点头，以每分钟发80个数码的速度开始发报。杨红英发报时，安在天在黑板上抄着电文：23714690991173120352。杨红英发报完毕，安在天也抄完了，搁下粉笔。此时大家都盯着阿炳看，他似乎是睡着了。铁院长纳闷地看看安在天，又看看阿炳，像要说什么。安在天赶忙示意他别出声。这时阿炳像被安在天的手势惊动了一样，如梦初醒，长长地呼了口气，然后便朗朗有声地背诵起电文来：
5: 23714690991173120352。
0: 八组码，32位数字，一组不落，只字不错，跟黑板上的一模一样。阿炳话音一落，铁院长和华主任都笑了。铁院长一高兴，又掏出香烟递给阿炳：
2: 来来来，阿炳，抽根烟。
6: 你送我的烟我还没抽完呢。
2: 抽，抽完了我再送你。
0: 此时王斌和胖子一直在窗前看着。
7: 知道吗？这叫亚马。
8: 什么叫亚马？
7: 你想，手写肯定跟不上耳朵听的，一边抄录一边把听到又来不及抄录的码记在心上，这种技术就叫亚马。两个一流的抄收员在比赛场上比高低，就是比一个压码技术，谁压得多谁就可能赢。
8: 阿炳压得多吗？
7: 多，很多。你跟着阿炳要多了解他，这样才能更好地照顾他。他走了，你快去。
0: 王斌见阿炳要出去，赶紧催促胖子，胖子立刻进去了。阿炳走后，铁院长问安在天：
2: 你准备什么时候安排他上机投入实战？
1: 那领导们的意见呢？
3: 我想啊，应该安排一个电台集中出来的时间，这样目标多，容易有收获。钟处长，你的意见呢？
9: 那就晚上8点钟吧，这是大连时，一般电台都要出来发报。
2: 你看呢，安副处长，你最有发言权。
1: 可以，但是
0: 铁院长看安在天欲言又止，忙催促道：
2: 哎呀，快说，还有什么？
0: 安在天顿了一下：
1: 阿炳的调动的关系手续还都没办呢，宣誓仪式也没搞，这个样子能进 A 院吗？
2: 哎呀，对对对，他这样进 A 院是要破坏规矩的。
10: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0年，27岁的小恩通过招教考试成为一名教师，按户籍所在地被分在中部某省老家一个连教学楼都没有的农村小学。全校总人数50人，平均每班10人左右。小恩说，我们班每个孩子都是前10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乡村小学教师小恩的一线教学体验。

2020年6月，我第一次走进这所乡村小学，这里离县城20多公里，一个生锈的大铁门，上面挂着最原始的大铁锁。推门进去，校园里除了5间教室，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旗杆，旗杆上五星红旗也已经褪色。走进教室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地板是水泥地，墙面几乎没有装饰，屋里没有吊顶，两个大吊扇吱悠悠地转着，偶尔咔咔作响，抬起头就可以看到木头做的大梁，大梁支撑木板，最上边应该是瓦片，如果下大雨，我想可能会有些漏雨。虽然是从村小走出去的毕业生，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看到眼前的入职环境，我还是震惊不小。我叫小恩，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我在上海工作，工资比这里高很多。后来结婚生子，我决定回到父母身边，这里工作稳定，离我家只有电动车10分钟的距离。疫情之下找到这份工作算是不错的选择。听校长介绍，我们学校是一个教学点式小学，生源主要来自附近几个村庄，曾经也兴盛过，不过近10年来大部分学生都流失了，主要流向私立学校和县城的小学。现在学校只有5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级，总人数50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班级10人左右，老师共11人，每个老师身兼数职。就拿我举例，我带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工作，老师们的年龄也差别很大，和我年龄相仿的有3名老师，都是最近3年通过考试上岗的大学毕业生，另外8名都是有着25年以上教龄的老师，学历大部分是中专。第一天报道，有学生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偷看我们，他们眼睛放光，笑容灿烂，在走廊上奔走相告。又来了2个美女老师，我们有3个年轻老师了，太好了。这些声音给我复杂的心情带来了安慰。走进教室，破旧的班级被学生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双双殷切的眼睛满含期待。我带的是3年级，一共9个学生，其中3个女生，6个男生。听同学说，去年还有11个孩子呢，今天转去县城2个，甚至还有一个学生告诉我，明天他也要转学了。我问为什么，这个男孩一脸迷茫，我也不知道，妈妈说有个老师他认识，脑子不太好。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位王老师几年前生过病，脑袋上开了一个孔，当时校领导让他办病退，他以孩子还没有结婚，耽误娶儿媳妇儿为理由，拒绝提前退休，坚持教学。病好以后，王老师性情大变，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上课的时候对着墙上的照片念念有词。据说上学期流失了几个学生，就是因为王老师在上课时候对着学生磕头。第一节课就有女生向我发出灵魂拷问，老师，咱们学校的学生怎么越来越少了，搞得我们都没有竞争力了，李庄小学一般有20多人呢，不像我们跳皮筋都凑不够人数。是啊是啊，其他学生也纷纷附和。这个问题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解答，因为生源锐减，这是近年来村小都面临的难题。这些3年级的孩子普遍存在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首先，他们无论是读书还是回答问题都不讲普通话，还跟我解释之前的老师都不讲，普通话在这里并不普通。英语也是，农村小学是3年级才开设英语课，大家都要从 ABCD 开始学。可是当我在黑板上板书完以后开始上课时，却引来了哄堂大笑。你们在笑什么？为什么不能尊重老师？我有点生气。老师，
我们不是笑话你，是英语太搞笑了。明明和拼音长得差不多，却发出那么搞笑的读音。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和我小时候一样有英语羞耻，认为说英语是一件特别不好意思的事情。老师刚开始和你们一样，面对英语也是不好意思读出来，我们就把英语当成我们的汉语，多学几个字就好了。慢慢的，我听到大家跟着我的声音，朗读声越来越洪亮。虽然大部分学生还是发音不标准，可是至少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

0: 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熟悉了环境的小恩，接下来会遭遇哪些挑战呢？我们继续倾听来自乡村教学一线的真实经历。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我发现坚守在这里的孩子各家有各家的难处。几天上课刚进班级没两分钟，一个短发女生就躺在了地上，她穿着一身粉色运动套装，在我们班里面算比较干净的。躺下的时候嘴里面还嘟嘟囔囔，像动画片里面的对话，但听不清说的什么。我连忙把她拉起来，怎么了？不舒服吗？她没有回答，其他同学倒是表情淡然。老师，她就这样，从幼儿园开始就这样了，她是一个傻子。什么？傻子？

为什么会有傻子？我蒙圈了，连忙跑到办公室找到校长。我们班那个女生怎么回事儿？需要把她的家长叫过来吗？校长听我说完，淡定地摆摆手，那啥，没事儿，这个女生情况特殊，把她拉起来就行了，不要管她。我只好回到教室，按照校长说的，把这个叫冰倩的女生拉起来继续上课。可是一上午四节课，她一直在教室里面游走，有时发出嘿嘿的笑声，有时会走到讲台拿几根粉笔。在这个过程中，她摔倒了不下于十次，因为她的书桌在教室右后方，其他同学或者没看到，或者因为习以为常，一上午竟然风平浪静地过去了。我渐渐不再害怕，并且摔倒了，我就把她拉起来，牵着她手哄她回到座位。在这个过程中，她和我没有任何眼神交流，我尝试着和她沟通，可是她并没有反应。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中午放学的时候，我找到了她的家长。冰倩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这个60岁左右的老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看见我干瘦的脸上露出一丝愧疚，好像在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可是当我把冰倩在学校发生的事告诉给老人时，他竟然说自己的孙女一切正常，可能是最近几天心情不好。可其他同学说冰倩经常这样，我提醒他，老师，你是新来的不知道，我家冰倩是正常孩子。说罢，这个老人踱着小碎步扭头走了。我一头雾水，又找到校长，为什么冰倩奶奶这样说？校长这才告诉我，冰倩家是村里的贫困户，她妈妈脑子不清楚，不过能照顾孩子，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在农村，女生如果不上学，很早就会结婚，他们不想让别人说自己的孩子傻，想着坚持上学，等15、16岁的时候让冰倩赶紧嫁人。校长还说，农村小学有残疾儿童补贴，每学年有个小几千块钱，之前隐晦地跟他家长提起过，他们也是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发现冰倩有一个特殊爱好，那就是喜欢捉蚂蚱。上课的时候，他总是会跑出教室，走到校园里面的红薯地里捉蚂蚱，他总是能捉上一两只，玩上半天。这天，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有学生跑进来告状，说冰倩正在教室大吵大闹，发出刺耳的叫声。我一路跟过去看，原来有个女生把冰倩捉的蚂蚱藏起来了，后边虽然还给了她，冰倩还是不乐意，一直处于狂躁状态。这可怎么办？这样下去怎么上课？这时候另外一个女生告诉我，老师，我有个糖果给她吃，看看她会不会好一点。冰倩，给你一颗糖，你会坐位好吗？我一边说一边把那颗糖递到她眼前，冰倩很快停止了喊叫。我拉着她的手把她送到座位上，她拨开糖含在嘴里，总算安静下来。看来还是要多观察学生的喜好，我暗暗对自己说。后来冰倩被妈妈带去精神病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不知道是受到惊吓还是用药的原因，病情反而更严重了。她开始在课堂上尿裤子，有时候甚至会流到鞋子上。这时我和另外一个女老师就把她拉起来送到办公室，给冰倩的奶奶打电话。得知孙女尿裤子了，冰倩奶奶并不惊讶，只说知道了。大概过了10分钟，她骑着三轮车把冰倩接回了家。第二天，冰倩又穿着干净衣服来上学了。2022年暑假，在校长的沟通下，冰倩休学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乡村小学老师小恩继续分享他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2023年，我换了一个班级，开始教五年级。进个班的孩子，我第一次接触，因为我们学校只是一个教学点，所以没有开办六年级。五年级承担了整个学校升学的压力和期望。走进五年级，我发现很多学生已经进入青春期，有的女生还描眉毛、涂口红，男生对老师也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我很奇怪，作为留守儿童，为什么女孩子有钱去购买化妆品？很快，我发现那些化妆的女生根本不是家长接送，放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回家，早上也是自己来。因为早上爷爷奶奶天不亮就要去小工厂干活，会每天给他们几块钱当做早饭钱。这些女生偷偷攒下来，周末的时候去两元店买一些劣质的化妆品，涂在脸上，显得自己与众不同。而男生们呢，他们开始沉迷网络游戏，作文里面也都是落地成盒、推塔等各种游戏名词。当我拿着作文本私下找到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写作文这件事时，有个男生认真地盯着我，老师，我有认真对待，正是因为我认真对待了，我才会把我拥有的东西分享给你看。一眨眼到了十一假期，开学一个月了，我并没有和这些学生玩成一团，相反，他们的防备心都比较重。我尝试着对一个男生说周末要去家访，没想到男孩本来嬉笑的脸马上紧绷起来，像是要吓哭了，一连说了好多拒绝的话。老师，可以不去吗？求你了，我家人周末都要干活，都不在家了。老师，真的不要去了。为什么不要老师去家访？老师想知道原因。老师，没有什么原因，我家人真的不在家。后来我把他带到办公室，一番威逼利诱，这个男生才说出实话。他的爸爸没有文化，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在工厂遇到了同样外出打工的妈妈，两个人在一起后，这个男生就出生了。可是在他两岁时，妈妈因为忍受不了家里贫穷，以外出打工为借口，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音讯全无。过了两年，爸爸也用同样的借口消失，现在他和一个孤儿差不多。老师，我不是不想让你家访，可是我家真的太破了，我没脸让你去我家。老师，求你了，不要去好吗？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要去我家好吗？听到这儿，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0: 好，老师不去了。如果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和老师说好吗？老师可以做你的妈妈。
1: 好，
0: 这个男孩眼含热泪地回答。慢慢的，他开始对我敞开心扉，愿意和我分享生活中的琐事，在学习上也变得更加主动，有时还会举手回答问题。随着时间流逝，我发现我们班学生有一半是单亲家庭，有的是父母一方去世，有的是爸爸妈妈很早结婚，可是在生活中争吵不断，离婚后又各自再婚。农村有句话，有后妈就有后爸，对女方同样适用。在一次作文课上，我要求学生写一封信，可以写给父母、老师或者朋友。有个女生听到要求，低垂着头，肩膀微微抖动，仿佛在哭。我连忙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她抬起头，红着眼睛说，老师，可以写给爷爷奶奶吗？我不记得妈妈的模样了，我妈早就跟人家跑了。听到这些话，我暗自埋怨自己考虑不周。当然可以啦，老师对作文要求没说清楚，是可以写给亲人，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下课后，我看到这个女生的作文，她有这样一段话，奶奶，你对我好，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你告诉我妈妈跟着别人跑了，我真的恨她。奶奶，等我长大了，你一定会孝敬您。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心疼我的学生这么小就没有了妈妈，另一方面对于奶奶这样教育孩子感到忧虑，让孩子带着对父母的恨长大，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呢？我在这个女孩的作文后面写道，也许妈妈的做法是错的，可是奶奶的语言也不一定正确，你现在最急需做的是努力学习，走出农村，亲自去问问妈妈原因。这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大多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开小差，并且很多都不太注意个人卫生，留着长且脏脏的指甲。针对这些情况，我会随身带着一个指甲剪，看到后会帮助他们剪一下，看到女生头发太乱，会顺手给他们梳理一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女生，短头发，双眼皮，白皮肤，瘦瘦小小，当我和她眼神对视的时候，她立马就会避开，开始咬一只手的指甲，五个手指甲被她咬得光秃秃的，被口水泡过的手指发皱发白，同时另外一只手一直在衣服上搓来搓去。我在心里犯嘀咕，这是什么？多动症吗？根据点名册，我喊了她的名字，李佳琪，到。她犹豫了几秒，站了起来。你为什么一直咬手呀？手不舒服吗？没想到我的问题让其他人。

他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佳琪喜欢摇手，这是他的爱好。有同学替他回答。为了让大家安静下来，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更留意李佳琪的行为举止。他的成绩在班上倒数，英语只能考20-30分，语文勉强及格，同时注意力不集中，上课搞小动作，说小话。我也不止一次批评他。他的反应不是认错，而是各种不服气，低着头歪着嘴，一副我没有错的样子。碰到这种情况，除了批评教育，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偶尔佳琪的奶奶也会来学校，说班上有人欺负佳琪，还说是不是看佳琪可怜才欺负她。但是经过调查，班上并没有这种事情，于是我又单独找这个女生谈话，了解到她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弟弟在我们学校上2年级，今年8岁。佳琪妈妈在生下弟弟之后查出得了白血病，没多久就去世了。当时佳琪才4岁，妈妈去世后，姐弟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在家照顾孩子，爷爷外出打工。本来这样下去倒也能正常生活，可是佳琪爸爸有了新欢。放学后佳琪不肯回家，在我办公室里哭诉，老师，我爸爸快要结婚了，他真是一个渣男，怎么办？我以后连爸爸也没了。他说最近晚上一直睡不着，睡着了以后也会做各种噩梦，梦里面有爸爸妈妈，总是分别的场景。我听到之后紧紧抱住他安慰他，父母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你妈妈只不过提前了，可是她肯定是爱你的，妈妈在天上看着你现在这样折磨自己，肯定已经急得跺脚了。佳琪，有什么一定要告诉老师，有什么困难老师给你解决，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以后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开始自己精彩的生活。后边的学习生活中，我一直鼓励他，如果上课他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不管对错，我都会当着大家的面表扬。佳琪，老师发现你变得勇敢了一些，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呢。当我发现他不是那么爱咬指甲的时候，我会装作惊喜的样子。咦，最近怎么变得这么爱干净呀？大家都要向佳琪同学学习呀。渐渐的，他改掉了一些坏习惯。最近一次考试中，3门课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

和大城市拥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不同，村里的小学靠的只有三尺讲台、一支粉笔和老师的一张嘴巴。在他们眼里，快乐很简单，午餐有肉吃就感觉特别幸福。如果一周能去多媒体教室上一节课，他们会直呼老师万岁。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幸福的瞬间对于大城市的孩子来说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事。或者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幸福才会更持久一些。有一次，一个女生下午上课前神秘兮兮地走到我面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杯，里面是一只鸡腿，她有点害羞地递给我，老师你吃。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送她来学校的奶奶说，老师赶紧接着，中午邻居办酒席，鸡腿每人一个，孩子没舍得吃，专门留给你的。我赶紧接过来，杯子还是温的。我们这里的冬天又干又冷，可是并不是南方人认为的家家有暖气。我所在的学校甚至是整个乡镇的学校，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老师和学生都要硬扛过来。每到四十分钟下课铃响起，我们总是会告诉学生赶紧出去跑跑，跑跑就暖和了。学生也很听话，上课时候会告诉我，老师我的手比刚才热了一点，能握住笔了。他们总是会问，老师我们能考上大学吗？以后去上大学是不是要坐飞机呀？面对这些问题，我有时也很疑惑，他们都能考上大学吗？为了让他们考上大学，我能做点什么？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把外面世界的美好尽可能多地描述给他们。2023年5月，一个周一早上刚进教室，我就陆续收到了9份礼物，每个孩子一份，康乃馨、辣条、锅巴、牛奶、2元店的手环、皮筋，还有从自己家院子里摘的一捧月季花。我很诧异，是发生了什么吗？低头看看日历，那天是5月16日，前一天是母亲节，他们把本该送给妈妈的礼物都送给了我。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2: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3: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4: 哎，老夏，自信点儿，爱情啊，不分年龄。
0: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

0: 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七集。不过呀，越不想找另一半是越被人撮合。最近呢，夏美英被闺蜜前同事都以想她为由骗过去，然后硬性的要给她拉郎配，就这让她很尴尬。她根本没有想看一看处一处的想法，站在那些打算跟她相处的男人面前，夏美英是浑身不自在。事后她不得不警告他们，别没事儿老想当红娘，就我这岁数了就想一个人清静。结果他身边的朋友们呢，是再也不敢提这个话题了。他眼下只有一个想法，把病体调理的跟那健康人一样。他告诉自己，就是小毛病也得当大病治啊。当然了，如果得了大病呢，就全当小病治吧，或者就当没病一样最好了，以免呢吓不着别人，先吓着自己了。这没有人知道他身体有什么毛病，他每天打扮得如此美丽，如此精致，连自己看着镜子都恍然以为自己是个百分百健康的女人，而且不是老女人。那眉眼，微微上翘的嘴角和那高高盘起的卷发，长发还焗了栗子色彩油，这怎么看都是一个时尚的女人，怎么会有病呢？当然了，她告诉自己，自己这点小毛病恐怕在医生眼里绝对不是什么大毛病，也用不着兴师动众地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儿女。他们呢，只要过好他们的小日子，只要自己不插手管他们，挨他们的累，嘿，那就是幸福了。这一个人的时候啊，夏美英呢喜欢听歌，80后男生喜欢的歌她也喜欢，最爱轻松愉快的歌，哪怕歌词复杂点，她喜欢呢照着歌词唱，只要学会了就唱，做饭唱，洗衣服唱，她的生活里是充满了歌声。她认为越复杂的歌词，越不好记的歌，才越锻炼大脑。这周杰伦的青花瓷让他一个字儿不差地唱下来，博得自己一阵阵的掌声。他看到小区里偶尔有轮椅推出来的病人，他就告诉自己，绝对不能想他们，更不能老年痴呆。脑子呀，那是越用越活的，只要一不用一偷懒儿，肯定生锈，说不准呐，哪天就痴呆了。他把这些告诉给一起跳舞的舞伴们，这是他的心得，大家回家都学他去了，一致对抗还没到来的或许指不定哪天就来的那个老年痴呆。咱们回到这边，崔凯呢见了万国珍介绍的那个女孩，第一感觉还行，不过想不到聊起天来就让崔凯是彻底的失望。
5: 你在北京有房子吗？
6: 房子没有。
5: 没有？那结婚的话去哪儿住？
6: 那租房呗，还能咋整啊？现在房价这么高，因为一套房子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也太不划算了，是吧？而且……
5: 哎，不好意思，我刚刚收到短信，家里来朋友了，我先走了。
6: 哦哦，那你慢点啊。
4: 崔凯那说了半截的话还没说完，就这样被强行的咽回去了。女孩是头也不回地走了，崔凯呀也是慷慨激昂，头也不回地走喽。崔凯总结了一下， 最近相亲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没房子，光有个破车没用啊。现在的女孩都现实，要有房有车有好工作，哼，活该自己到现在还剩着，难道逼着自己去外围买套房去？可是啊，这终究能付得起首付的房子离北京都太远了，所以买房的计划一直都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再说他虽然搬来时间不长，但是挺喜欢这个小区的，暂时啊还不想搬离这儿。何况家里的豆豆和那另外一个豆豆玩得也挺开心的，他也不想啊终止他们的来往。人有人缘，狗有狗缘，都很难得。只是啊，每次他的黑豆豆要和林依丽的白豆豆在一块儿，都得让那个林依丽倍加小心，生怕自己的公主被欺侮了。只要稍有苗头，林依丽就赶紧把自己家的白豆豆抱起来，并且非常嫌恶的要迅速离开眼前这一人一狗。
6: 他们都是小朋友，你就让他们在一起玩呗。
7: 我才不会让我们家的小公主就这么随便恋爱呢。我们家豆豆啊，不喜欢你们家豆豆，你们家的豆豆呀太多情了，谁知道他哪天会不会去喜欢别人家的狗。
6: 这，哎，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嘛。你咋知道你家豆豆的想法呢？我看啊，你家豆豆他就是看上我家豆豆了。哎，不信我喊豆豆，你看他是不是快速的跳下来。
7: 哼，不可能，我家豆豆呀他只听我的。
6: 你还别不信，豆豆豆豆。
4: 崔凯开始叫了，林依丽怀里的豆豆是着急的要往地上跳，任林依丽怎么抱都抱不紧，他呀生怕被狗爪子划伤了皮肤，赶紧就把它放到地上。这白豆豆差不多呀是栽到地上了，连滚带爬地站起来，看着站在他面前的黑豆豆像知己一样不躲不闪，就立刻安静下来了。这事儿让林依丽非常的生气。
7: 行了，你别有事没事就乱叫什么豆豆豆豆豆豆的，我建议呀你家狗呀赶紧改个名字吧。
6: 哎，你这话说的，哦，我家豆豆凭啥改名啊？你听说过黑豆吧？但你听说过白豆吗？白豆腐还差不多吧。我告诉你，你家公主以后就叫白豆腐吧，这样我再叫我家黑豆豆，他也不会急三火四的应声了。
7: 嘿，凭什么呀？我家豆豆都叫了两三年了，我们家都住这十多年了，你呢？嘿，我可听说呀你们呀都是后来的，来了才不到一年呢。
6: 后来咋了？后来者居上知道不？那我们后来的跟你们重名了，这又得改名还咋的？这谁定的规定啊？宪法吗？你直接跟你家狗叫皇帝得了，皇帝老子多牛啊，住几百间房子，成千上万的嫔妃啊。不对，那你还得给你家公主变性，让她变成雄性的，跟我们家豆豆一个性别才行啊。
7: 神经病。来豆豆，咱不理他，咱们回家。
6: 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过来。
7: 哎，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你能不能先不喊？能不能呀？等我回家你再叫唤。
4: 林依丽抱紧了怀里的豆豆，赶紧往家的方向走，可是偏偏这黑豆豆固执，就非要跟过去。结果跟到人家单元门口，林依丽早抱着白豆豆进了楼门了，黑豆豆啊就只好就坐在人家单元门口，神伤着期待着什么，偶尔啊还看一看自己的主人，这让崔凯看了也不免是一阵神伤啊。
6: 哎，豆豆啊，说咱这俩光棍咋这么不受美女待见呢？走吧走吧，豆豆咱也回家去吧。你看你老子今天这都没去跳舞，就为了让你和你的公主约会，可人家不待见咱呀，咱还是回去吧。走吧走吧，豆豆。
4: 崔凯跟豆豆商量着，可豆豆就是坐着不动，崔凯也是百无聊赖，索性啊就不理他了，一个人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他不敢走太远，走远了呀怕他这黑豆豆找不到他。时间就这么一点一点过去了，崔凯呀就有点着急了， 可小黑豆理都不理，就那么坐着，也不知道这小脑袋瓜到底在想什么。远远的看到万国珍往这边走，崔凯赶紧打招呼：“
6: 哎，阿姨呀，你瞅着，您今天咋没跳舞呢？”“
8: 哎呦，崔凯呀，今天呀，姨没工夫和你谈这对象的事儿，你林叔啊受伤了。
6: 哎呦，
8: 我听我闺女说呀，他爸在家打扫卫生，登高给摔了，现在都站不起来了。
6: 哎，
8: 我呀得赶紧上去。哎呦，这咋这么不省心呢？”
4: 万国珍一边说，一边往里冲，把门关上了。这看着重新又关得死死的单元门，崔凯呀是半天才反应过来，自己要不要也上去呢？可人家已经把单元门关了，这就表示拒他于家门之外。可是万国珍给他介绍过两个姑娘了，虽然都没成，但人家对他崔凯是有恩的，自己也不能带着自己的狗就一走了之吧。既然人家对他有恩，他就得回报，滴水之恩当涌泉一样的回报才对。于是啊，就等机会好上楼帮忙。120急救车是疯狂地赶了过来，崔凯知道这一定是来接万国珍老伴的，他跟他们一起上楼，果真是去了万国珍的家。崔凯一见到万国珍就跟着对他说道：“
6: 哎，阿姨啊，你看我可以跟叔叔一块去医院，这如果住院的话呀，我是个男的也好帮忙照顾照顾他，不是？这挂号取药啥玩意儿的，我年轻，我也可以替您跑跑腿嘛。”“
8: 哎呦，那多不好意思呀。”“
6: 哎，这算啥呀，反正这两天我也没啥事儿，阿姨。那你看我这也没时间送着小狗回去了，要不就先放您这儿吧，行吗？等我回来我再接他。”
4: 此时崔凯已经看到门口站着的白豆豆了，真没想到啊，住这么久那个女孩竟然是万国珍的女儿。他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只想帮助年龄一大把的万国珍，帮她把丈夫送到医院去，并且在夜间呢，能替这个老年妇女照顾一下她的老伴儿。“
7: 哎，妈，你怎么让她来了？”“
8: 哎，她怎么了？她是咱邻居呀，这不是来帮咱忙了吗？我们没儿子，夜里照顾你爸也麻烦，他呀能帮咱们一把，你还不赶紧谢谢人家。”“
7: 谢他？”
4: 医护人员已经给林叶简单处理了一下，给他输了液，要用担架抬他下楼。哎，这得专业人士才行，崔凯是很想帮忙，但是也真帮不上忙，只能啊跟在他们身后。豆豆已经被万国珍牵过去交到了女儿手里，可女儿也得跟着去医院，于是两个豆豆就被锁在家里了。在医院折腾了好半天才算是安置下来，夜里陪床的人只能留下崔凯了。他呀是唯一的男士，伺候男病人会比较方便，万国珍和女儿林依丽只好回家了。“
8: 崔凯呀，真是太麻烦你了，谢谢啊。”“
6: 哎呀，阿姨，你这也太客气了，咱们是邻居，互相帮忙应该的嘛。而且啊，您还给我介绍对象呢，我都没来得及感谢您。”“
8: 哎呦喂，真是好孩子，阿姨呀，以后还给你介绍，一直到你成家为止啊。”“
6: 那我就先谢谢阿姨了啊。”
4: 林家没儿。

0: 这个时候，万国珍和林业是充分感受到了有儿子的重要性，可是他没办法呢，他们这辈子注定了就这么一个闺女，但是他们心底又都这么想的，虽然没儿子，但女儿将来找个男朋友回来结了婚，那不就相当于有半个儿甚至一个儿了，真能捡到一个可心儿的儿子，万国珍心想，那可真是天大的福气了。这看着左右挺能干的崔凯，他又是给林野打水，又是给他洗毛巾擦脸擦手，那种贴心的服侍真是让他挺感动的，心想啊，这就算是亲儿子也未必能做到这样吧。倒是林一丽跟看怪物一样的看着崔凯，他呀就是不明白这男人怎么会和自己老妈这么熟呢，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呢？看样子父亲倒跟他不熟，林一丽猜测中却一直没猜到，搞不懂自己的妈怎么认识这么个混蛋，还给他介绍女朋友，切，就他那样谁能相中，老想让自己的狗欺负别人家的狗。天哪，林依丽一想到这儿就直犯恶心，甚至懵了。不对，眼下这两个痘痘，一个黑痘痘一个白痘痘，可同时被关在他们家里，就是白痘痘想插翅都难逃啊。密封的门窗，不透风的水泥墙，这要是黑痘痘欺负白痘痘，那白痘痘可咋办呢？林依丽是一下子就颓废了，知道就算是现在犯愁，那也是无法挽回的了。他呀恨恨地看着崔凯，质问他道，
1: 你的狗呢？你凭什么把狗放在我家呀？
2: 我都不是送叔叔来医院吗？哎，没事，我家豆豆可乖了，跟你讲，不会往床上沙发上啥的乱蹦乱跳的，他在家有自己的窝，到别人家他也会守规矩的。
1: 嘿，是这么简单吗？哎妈，我要回家了。
3: 哎呦，你急什么呀？这不医院还没撵家属呢吗？咱们呀再多陪你爸一会儿，他要什么咱们也好给他拿呀。人家小崔呀在这麻烦人家多不好意思，咱晚一会儿再走，他呀也轻快一点儿。
1: 哎呦妈，走吧。那你不走，我先走了啊。
3: 嘿，你看你这丫头，你能不能懂点事儿？你爸这刚住上院你就着急走，你把你爸扔给别人照顾，你忍心啊？多待会儿，看看你爸还吃啥要啥不，走哪儿都待不下，你看你那屁股跟点了火似的，不就是回家上网玩飞信呀、还是什么微信的，那玩意儿有啥可玩的，能当饭吃吗？
1: 妈呀，哎，我跟你说不明白。
3: 这有什么说不明白的，我还不了解你。
0: 聪明的崔凯呀、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个时候啊就有点恨自己了，要是抓紧点时间把豆豆送回家就好了，他可不是趁人之危呀、要知道此时黑豆豆见了白豆豆一定兴奋的都蹦起来了，就算是白豆豆他高兴，可人家主人不高兴啊，恨不得回去得宰了黑豆豆吧，这如何了得呀？他赶紧对万国珍说道，
4: 那阿姨啊，那啥，那个我家小狗在您家，您回去就费心了，一天到晚遛两次就好了，它也吃不了太多，给点狗粮就行。它平时可乖了，您放心，这回就麻烦您了啊。
3: 哎呦，小崔，你看你说哪儿去了？你照顾我们家病人，这任务多艰巨呀！我们照顾一下你的狗，这算得了啥呀？
4: 那您这么说，那豆豆就麻烦您了。
3: 你家狗也叫豆豆啊？那和我家狗叫一个名儿。伊利呀、你看咱家豆豆啊以后有伴儿了，这可真是缘分呐。
0: 林伊利呀、狠狠地白了一眼万国珍。万国珍看女儿的表情，怕被崔凯看着不高兴，赶紧吸引崔凯的注意力。
3: 小崔呀、今天夜里你林叔可就交给你了啊。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跟医生和护士联系，我手机啊也一直开着。
4: 哎，你放心吧阿姨。
3: 有你在我放心。我呀给你留个电话号码，有什么事儿啊你就找我， 我手机啊一直开机啊。
4: 哎，好好好好嘞，阿姨，您放心吧。
0: 当两个人一走出病房，林依丽就急不可耐地对万国珍说道：“
1: 妈，妈妈，您怎么认识这样的渣男？哎，
3: 什么渣男？人家挺好的一个小伙子，又懂礼貌，这跟咱们不熟啊，还能帮忙照顾你爸。我看呀，人家挺好的，怎么就渣男了？”他哪儿得罪你了？
1: 哎，是得罪我了。就他们家那个破狗，相中咱家豆豆了。
3: 什么破狗啊？人家那小狗不是挺乖的吗？相中咱家豆豆了，那多好啊！我就希望啊，万事万物都能成双成对，小鸡、小鸭，还有那小猫、小狗啊，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只有成双成对啊，才有利于后代的繁衍。要都跟你似的，打一辈子光棍，我的外孙子从哪儿来呀？你看看你那样，跟谁欠了你八百吊钱似的。两个豆豆同名，相中了是好事儿啊，咱们呀应该成全他们才是呢。
1: 哎呦妈，你烦不烦啊？他们家那豆豆多丑啊，黑不溜秋的。咱家豆豆这品种，他不知道呀，比他们家那黑豆豆高贵多少倍。你让他们在一块儿，嘿，那后代得多丑啊！你要想想基因好不？你这叫乱点鸳鸯谱，你这是害了咱家豆豆。
3: 哎呀，行了行了，不就是两只狗吗？用得着这么认真吗？看见了吧？你爸今天摔倒了，有我在身边，也有你，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人呢是要结婚的，结婚以后啊，出什么事儿有另一半担当，就算另一半不担当，还有孩子担当呢。总之啊，人就是不能一个人过。这要是你爸单身，一个人在家摔倒了爬不起来，门都打不开，电话也打不了，谁管他啊？
1: 哎呦我的妈呀，哪有你想的这么悲观呀？
3: 这人生呢就是这样，有喜也有悲，谁知道哪天会掉水沟里，谁知道哪天会病倒啊？真是病倒了，这边上也得有个倒水的呀。
1: 我怕什么呀？我不是有爸妈吗？
3: 你多大？你才多大？我们都多大岁数了？我们还能陪着你到老不成？我和你爸呀，总是要走在你前头的。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车来了。
0: 回家之前，林依丽就想好了，一回去就好好的教训那个黑豆豆，让他知道自己做错事以后的后果。可是他一进屋就呆住了。

0: 他可实在没勇气去打他揍他。那个黑豆豆趴在地上，他的旁边就趴着他的白豆豆，他们看上去那么安静，那么幸福，没有争吵，也没有哭泣，有的只是一幅静止了的图画。门打开以后，白豆豆快速地跑过来，在他脚边蹭着，而那个黑豆豆显然知道自己是客人，乖乖地站起来，站在原处也不敢乱动，他好像期待着一顿大板子砸向他的惩罚。他似乎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儿，但是那眼神又是那么的无辜，让林依丽看过去是实在不忍心再对他动拳脚了，只是心疼地抱起他的豆豆，心里安慰着自己，也许啊，自己的豆豆已经完成了从美丽公主到女人转变的过程，他呀长大了，他从此真的是一只成人狗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8: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9: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7: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5: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八集。都说一只小狗的智商相当于两三岁的孩子，可是它们的寿命却无法和人类相比，也就十几年的寿命。一想到这儿，林依丽对眼前这一黑一白两只小狗就徒生了心疼的感觉。但是啊，他还是看了一眼黑豆豆，用眼睛白了他一下，随后就把白豆豆往地上一放。白豆豆啊，高兴地去找黑豆豆。夏美英在楼下遛弯遇到了万国珍，就问他晚上怎么不去跳舞了。万国珍呢，就把林业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女儿是依然每天打个电话来关心她，确定睡前她在家里没把钥匙落在家里，女儿就放心了。两个人的电话内容无外乎吃什么干嘛呢，女儿啊是贴心小棉袄，她感受到了。可儿子那边那就不一样了，儿子是多少天也不会打个电话过来，倒是啊得自己主动打过去问问他们的近况。接到儿媳妇的电话让他有点意外，这女人很少主动打电话给他，每次啊就算在电话里跟他说话，那也是正版打过来再递给他。电话里啊是一阵的抱怨，说正版不好好照顾孩子，不好好照顾他，不及时给孩子喂奶，总对着电脑打游戏，孩子是饱一顿饿一顿，他也饱一顿饿一顿，根本饿到现在一点奶都没有了，没有一次是他不抱怨的。夏美英之前就跟他说过，一天得多喂孩子几次，那奶是越吃越多的，真是操不完的心。心下嘀咕着，就问那保姆不是在家伺候吗？儿媳妇就说保姆不合格，被他辞了。夏美英头都大了，这儿媳妇这是辞了几个保姆的节奏了。夏美英直摇头，她是唯一的婆婆，只是她要是伺候这儿媳妇，哼，也保不准被辞了多少回了。心下呀也就铁了心了，对方再怎么说他也不心软，求他去照顾他们他也坚决坚持底线，俩字儿，不去。果真呐、啊、最后儿媳妇就建议婆婆回去，说只有婆婆才针对她和孩子好。夏美英领教过儿媳妇的吹毛求疵，她可不想找罪受去，当然了她也明白伺候自己的媳妇儿那是应该的，但那边还有一闺女呢，这要说不伺候那就都不伺候，凭什么厚此薄彼呢？当然了，女儿啊不会真生妈的气，可她不想让他们心里有矛盾呢。忽然话筒里传来了郑板的声音，
3: 妈，要不你就来吧。
4: 郑板，不是妈不愿意去，你看你媳妇儿这都换了几个保姆了，你觉得你妈我能合格吗？不行就让她妈妈去吧，她妈一天到晚不也闲着没事吗？
3: 您不知道她妈最近身体不太好。
4: 那郑板，你去月嫂中心再找找看，找那儿有经验的月嫂，妈还继续给你们添补，妈这儿说话算话。
3: 那行吧。
2: 钱呢是又给打过去了，第二天郑板就打电话回来，说这次找的保姆也许能用的时间久一点。夏美英一个人逛逛菜市场，买点小青菜回家，夏美英觉得这样的日子平淡而真实，老老实实的在路口等红灯，想不到一辆车从身边疾驶而过，把她吓了一跳。真是搞不明白， 十字路口转弯的车速还这么快，这么不讲究，手里的菜换了馅手，菜不多，但是啊有点勒手。这时候听到有人叫他，掉头一看是李长青。李长青骑着自行车，车筐里也是一把青菜。
5: 哎，老夏。
4: 老李呀，你也买菜去了？
5: 嗨，我也走走，这一个人出门呢还是愿意骑自行车，哎，不爱走啊，没个人说话，就觉得路上这时间还过得是真慢。
4: 还行吧，我都习惯了，我平时出来呀从来也不骑车，多走路啊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5: 嘿，这骑车也不赖嘛，锻炼锻炼腿脚。
4: 那倒是，只要锻炼怎么都是好的。
2: 夏美英看绿灯了就往前走，李长青也不骑车了，推着车子前行，路边有修自行车的师傅，旁边坐着好几个人在那玩象棋。
5: 老夏呀，这以前我也是喜欢下象棋的，现在下的不多了，还是喜欢多走走多运动，比如什么游泳是吧。哎，老夏，你不喜欢游泳吗？这游泳才增加心肺功能呢，据说呀是运动中最好的一种运动方式了。
4: 我呵呵，年轻的时候呀没机会学，现在呀就是想学，老胳膊老腿的怕是也游不动了。
5: 哎，那可不一定啊，我亲眼见到过咱们这个年龄学游泳的新手啊，人家学的也挺快的。不是有句话吗，活到老学到老，因为我们有阅历啊，又认真又仔细，所以啊只要你想学什么东西，那肯定能很快就学会啊。
2: 李长青的话呀夏美英是赞同的，但目前来说他还真没有想学游泳的想法，至少他连个教练都没有啊。就算是到游泳馆请个教练，那也是以后的想法，现在每天能坚持散步跳舞，被儿子生孩子的事儿干扰着，怕是啊别的心思还都不能有，等孩子们都稳定稳定再说吧。于是就随口一说，
4: 这也没有教练呀。
5: 哎呀，教练，这不眼前就有个现成的吗？
4: 其实也不是，可能就是有点懒吧。嗨，以后啊有机会再说吧。
5: 哎呀，我能理解，一个人啊做很多事情都比较被动啊，能拖就拖，能懒就懒，只要是有个伴儿，或许就不会那么懒了。
4: 哎，我可不是这样的，我要做的事情就必须得做，至于游泳这件事儿，可能是还没有真正让我上心呢。
5: 也好也好，等到你想游泳的话，用得着我的话，就可以来找我，也许啊我帮你办张游泳卡还能打折呢，我可是老会员了。
4: 那感情好了。
2: 两个人说着就走到小区门口了，这院里熟悉的人和他们相互打着招呼。夏美英其实啊还是有点介意和男人一起走路一起回家的，就算是在路上邂逅一个院里的人，基本上都是打个招呼各走各的，可偏偏这个李长青非要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和他一块走回来一块进小区。夏美英看到保安的眼神和熟悉的人的眼神里都有一种怪异的感觉，难道他们在想夏美英和李长青是个什么关系？夏美英着实是有点别扭，可是她又不好撵李长青先走，自己也不可以先李长青快着走，也只能听天由命了。当然了，她想这也没啥关系，不就是个邻居吗，算个啥呀。可没有人知道夏美英的这些心理活动，就这样一起走回家，总算是别别扭扭地离开了这个人。这可是他们广场舞队伍里唯一的男人，还是个单身男人。就像万国珍说的，要是夏美英不主动追他呀，那这群妇女们可难保会有人先下手喽。夏美英撇嘴一乐说，谁爱下手谁下手，跟他一分一厘钱的关系都没有。万国珍就难免为他可惜。
6: 我说老姐姐呀，这李长青是多好的人选呀，咱先不说别的，就说这个共同的爱好都难得， 你看看我们家林业，最烦的就是看我出去跳舞，只要我一出门，那边啊酸的辣的话全都一盆一盆的倒出来了。每天呀我出来就跟赌气一样。哎，不过还好，只要我这舞一跳起来呀，我就能把这些破事儿全抛一边了。
4: 看看看看，有另一半有啥好的，一天天的管着你，还是我一个人自由，我呀要享受这份安静，不许别人乱搅和。
6: 姐姐，有病了至少还有个人能给你倒水拿药的吧。你说你那天你儿媳妇生孩子你没跟我们跳舞，我们呀都以为你在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差点找物业开锁公司强行的开你家大门了。
4: 你们呀真行，乌鸦嘴，我能出什么事儿？我这身体都棒成这样了，没事儿啊，现在还用不着谁来伺候我呢。
6: 这人吃五谷杂粮，谁又能保证谁不得病呢？你看看林业，这一住院呢，我就分身乏术了。幸好啊，是那崔凯夜里帮我照顾老林，要不然啊，我这身体还真是吃不消。你说，老爸病了，这女儿啊是真派不上用场的，她又不给你领个女婿回来，要是她结婚了有丈夫了，这林业住院的话还愁没个人照顾她。
4: 那真是个好孩子，我说啥也得给她找个对象。
6: 我都给她介绍两个了都没成。
4: 你家伊丽不是一直单着的吗？你咋没考虑考虑她？
6: 哎，你这话说的有理。嘿，
2: 钱念珠看到年龄比他小很多的人都当奶奶了，他一想啊，这自己一把年纪了，可儿子连个固定的女朋友都没有，不免是又急又上火。崔大新倒是个乐天派，总会安慰他，可是就算是得到了暂时的安慰，也想过孩子的事儿就无所谓吧，可心里还是有块石头压得他有点沉。崔大新就继续想办法安慰他，最后没办法了，就跟他说道：
5: 哎，孩子不结婚我们急是没用的，你看老李家的闺女婚后多少年了一直都不要孩子，过丁克生活，你儿子要是结了婚也这样，你说到时候你急不？所以呀，放宽心吧，啊，有苗不愁长啊，有儿子不怕引不来儿媳妇儿，别急了，我对咱崔凯啊有。

0: 足够的信心。
1: 那你就说的好听，不愁，我能不愁吗？那我都63了，就是他现在生孩子，我能不能抱得动那都是回事儿。别说他现在连媳妇儿都没有了，那等我70-80的，我真抱不动我那大孙子了。
2: 于是啊，钱念珠又开始催催凯了，电话实在是遥控的不过瘾呢。钱念珠说，咱反正在家没啥事儿，干脆直接去北京，在眼皮子底下监督着，就不信他领不回个媳妇儿来。但是崔大新表示不赞成，
0: 儿子有儿子的生活，那咱们却干扰了他，他能高兴吗？你要是觉得他愿意我们去，我倒没事儿，我在哪儿都行。
1: 那我就问问他，干脆啊，咱俩现在就去北京，现在又不是节假日高峰，买票也好买，就这么定了。
2: 钱念珠把电话打到了崔凯手机上，当时崔凯正在讨论电影剧本，看到老妈来电也不知道是接还是不接。他知道老妈找他准是让他找媳妇儿的事儿，他不想接，但一转念，这要是家里有什么急事儿呢？不行，得接。崔凯赶紧跑到外面接通电话，当他听明来意以后就有点生气了，压低了声音说道，
3: 妈，我正谈剧本呢，说你这插上一杠子，我就跑出来接的，这种事儿咱能不能换个时间说？
4: 换个时间？换啥时间呢？
3: 就比如说我在家的时候呀。
4: 你在家的时候，你啥时候在家，我上哪知道去啊？你又不是正经上班的，你要是朝九晚五的，那我肯定是你下班以后再给你打电话。就你这种职业，我随时给你打电话，你就得随时接。
3: 妈，我是不坐班，可我也有谈事情的时候呀。妈，你老可别闹了，我真的是在谈工作呢。这几天呢，这剧本都快把我折磨疯了，夜里还要起来陪床。
4: 陪床？陪啥床啊？你把话给我说明白他。
3: 哎，不是，你别误会，我这儿呀有个邻居住院了，他家里没男人，我呀就想能帮着寻思照顾照顾他。
4: 啥玩意儿？家里没有男的你就得照顾他呀？这女的多大岁数啊？啊，你给妈说清楚她。
3: 哎，不是，妈，你整得我都乐了，您急啥呀？是个老大爷，他有老伴儿，有女儿，就是没儿子。我这不是寻思着学雷锋做好事儿吗？
4: 哎呀妈，你给妈吓一跳，我还以为是一个女邻居呢。不过呀，要真是女邻居就好了，要是年龄相当啊，那就更好了。
3: 哎呀妈呀，我开会呢，回家说行吧。
4: 行行行，你开吧开吧。
2: 总算是挂断了电话，崔凯觉得自己算是个十足的孝子，要早知道是催婚的电话他才不接呢。可他就怕呀家里父母出什么事儿，他们年龄大了，他作为儿子来说，想到想不到的那都得想到喽。看来找个媳妇儿那是必须的了，要不老妈打10个电话有11个都是催婚的，那一个没打过来，那也在打过来的路上，搞得自己的心情非常不好。办完事情以后，崔凯又赶紧往医院赶，林业的脚伤需要静养，但是万国珍又怕回家恢复的不好，一直主张啊多在医院待几天。可是这林业早就想出院了。
5: 小崔啊，嘿嘿，你看总麻烦你，我都过意不去了，我可以回家了啊。就你大姨非让我多住几天，说这腿脚不像别的，要是治不好治不及时，回家再耽误了，那将来就有隐患。哎呦，这走不了路也骑不了车，我这人呢就彻底废了。
6: 叔叔，阿姨说的对，那就在医院多待几天呗。没事啊，我晚上啊就过来照顾你。
7: 哎爸，我妈做的猪蹄汤说这个呀是大补的，对脚伤好
5: 啊。你放那儿吧。哎，伊丽，你妈呢？
7: 我妈您还不知道吗？晚上呀要去跳广场舞，今天这是星期天，算我替我妈。
5: 哎呀，他妈的，这老太太一天不跳舞脚丫子就痒痒。小崔啊， 你看明天你就不用来了啊，我要是去卫生间呀，自己慢慢往那儿挪就行。
6: 哎呦，哎，那可不行，你现在在恢复期呢，是吧？要一次养好，你要不以后犯了可不好。
5: 可是，你跟我们不沾亲不带故的，你总这样照顾我，让我心里过意不去啊。哎，闺女，跟你妈说，夜里让她照顾我吧，咱不能总使唤小翠。
6: 哎呀，叔叔，真没事儿，我再陪您几天吧。
5: 闺女啊，主食带什么了？
7: 就带了个馒头。
5: 闺女，不能只带我的饭菜呀、啊！你快去，快去，快去给崔凯买一份回来。
6: 哎，叔叔，你就甭客气了，我吃完了才来的。
7: 哎呦，爸，我先走了。哪天呀，我请他吃饭，这下总行了吧？
2: 林依丽说完就离开了病房，这让崔凯以为听错了。难道他要请我吃饭？不过想想也有道理，毕竟啊，自己照顾他父亲好几天了，他能请他也算是一种报答。果真，也没过两天，林依丽就在楼下遇到刚回来的崔凯，就对他说要请他去两块豆腐吃饭，时间地点告诉了他，并提醒他一定要带手机或者相机，他喜欢拍照。崔凯一听，这可乐坏了，难道这个看着灵巧漂亮的小女生对自己有意思？连她喜欢拍照都告诉自己了，哎，自己一定得带上相机，最差那也得带个手机，到了地方啊，好给她多拍点靓照，存自己相机里，想看就看，想不看就不看，想想都爽。时间呢，是星期六的下午，两个人说好了自己走自己的。但是林依丽先催开一步到了地方，他等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小纸条，看到崔凯来了以后，把纸条递到他手里，告诉他说，
7: 这个呀是你在网城的 ID 和昵称，可记住了。
6: 哎，那你要这干啥呀？
7: 哎呦，一会儿我们进去要用这个吃饭，可别弄丢了啊。
6: 哦哦哦，好嘞好嘞。
2: 生平除了老爹老妈，还真没哪个女生这样嘱咐过他，只是崔凯有点迷糊，这对方请自己吃饭，怎么还要昵称和什么网站的 ID 呢？搞什么搞啊？崔凯一时是云里雾里的跟了上去。当服务员看了纸条以后，请他们到楼上三号桌落座。崔凯狐疑的跟着上楼，脑子里其实七荤八素的明白了点什么，但是他没吭声。前面是林依丽，看着她窈窕的身材，他觉得管他以什么方式来吃饭呢，只要是美女邀请那就是好事儿啊，所以崔凯还是挺积极的跟着上楼了。二楼已经有好多的食客，大家似乎都很忙，对着桌上的菜，周围的环境一顿猛拍。崔凯直接走到三号桌就坐，林依丽拿出手机也和那些食客一样一顿狂拍，拍了不少的环境。让崔凯想笑的是，林依丽对着自己也一顿拍，一会儿嘟着嘴，一会儿抿着嘴，看崔凯仔细盯着自己，林依丽说道，
7: 哎，崔凯你快拍呀，你不是带相机了吗？到底带没带呀？没带用手机拍，多拍点啊，回去啊好用。
6: 不是依丽啊，不是咱为啥拍照啊？
7: 哎呀，行了行了，快少说话吧，别漏气。
6: 对，我得问呢，咱拍这干啥呀？
2: 崔凯直犯迷糊，却真是让对方给吓着，真的不敢多说话了似的。本来以为啊是给对方拍的，现在看来人家根本就不用他拍。看崔凯还不知详情，林依丽也拍得差不多了，就坐下轻声地说道，
7: 这个呀是这家店新开业，现在正是试吃阶段呢。我在网上注册了两个号，一个是我的，一个就是你，明白了吗？
6: 哦，
7: 吃完饭呀要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

0: 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3: 莫文蔚，很熟悉的一位女歌手了。她的咬字方式很特别，将如果二字碾碎成遗憾的粉末，散落在每个独自翻看旧照片的深夜。那些未寄出的思念在电话忙音里结痂，未说尽的温柔成了梗在喉咙里的倒刺。原来最深的孤独不是无人陪伴，而是习惯性伸手时发现早已无人可握。城市的喧嚣成了最刺耳的寂静，连呼吸都像在复述往事的回声。时间的琴弦被回忆波动，总在猝不及防时割痛指尖。

明近在咫尺，却用最疏离的姿态对峙，像两座孤岛在沉默中沉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凝成倒刺，越是拥抱越让伤口溃烂。歌词里翻涌着相爱的悖论，我们用倔强丈量真心的深度，却在赌气中耗尽了拥抱的余温。当沟通变成自说自话的独白，连眼泪都成了无效的标点符号。或许爱情最痛的瞬间不是背道而驰，而是明知转身就能相拥，却放任自尊在呼吸间筑起高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他说暗色覆盖我瞳孔，我听见星光坠入深井的梦想，那些未愈合的伤口在暗处发酵成酒，我们都在等一句迟到的晚安，去学会在沉默里织就星光。夜色漫过锁骨时，孤独显影成窗上的霜，而黎明总在破碎的歌词缝隙里游荡。所谓成长，大约就是终于肯承认，最浓的黑原是用来包裹珍珠的绸。

夜色漫过窗台时，回忆总如潮汐般涌来，耳机里那句怎么又想你了，裹着沙哑的温柔，在寂寞里荡开层层涟漪。那些说好要封存的往事，总在黄昏的褶皱里悄然苏醒。街角分时的烤红薯，冬夜呼出的白雾，还有你睫毛上跳动的星光。时间将告别磨成细沙，却在每个雨滴叩窗的夜晚，让思念疯长成遮天蔽日的藤蔓。原来最漫长的告别，是身体早已习惯没有你的温度，灵魂却固执地在每个熟悉的街口替眼睛重播那年春天的慢镜头。

0: 情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们总在平行时空的裂缝里播种遗憾，用回忆的针脚缝补错位的年轮，可岁月早已将答案碾成碎末，化作钢琴键上渐渐冷却的叹息。我们终究活成了彼此的未完成时，在黄昏的褶皱里轻轻摇晃着，一直永远接不上副歌的旋律。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像一场倒流的时光雨，淋湿了所有未曾拆封的假设。那些未说出口的如果，在副歌里反复搁浅，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越飘越远，却始终

最后一个尾音消散，才懂有些情绪不必尽数倾倒，未说尽的留白里住着更深的懂得。那些悬在喉头的叹息，原来不是遗憾的残渣，而是月光沉淀后的琥珀。我们都曾在寂静的午夜拆解过期的誓言，却在旋律转弯处发现，伤口里开出的花比完整的镜子更接近真实。当钢琴键停止震颤，沉默终于显形为最诚实的语言。原来与往事和解的密码，就藏在欲言又止的顿号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红与尘埃交织的都市森林里，独特像一捧清泉漫过灵魂的褶皱。顾佑嘉用温柔的声线唱碎了那些藏在笑容背后的自我怀疑。我们何尝不是戴着镣铐的舞者，在世俗规训中反复折断自己的棱角。当副歌如潮水漫过耳膜，忽然懂得所谓格格不入的刺，恰是生命最珍贵的胎记。那些被定义为怪异的倔强，终将在时光里淬炼成闪烁的星辰。不必跪着修剪灵魂的形状，生而破碎的人啊，偏要以裂痕为图腾，活成暴风雨中不肯熄灭的野火。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这句裹着遗憾的假设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酸楚。年轻时总把成功换算成金钱地位，却在夜深对着凉透的粥饭恍惚，原来最奢侈的礼物是有人愿意为你热碗粥的平凡时光。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承诺在记忆里生锈，当终于能买得起跑车时，副驾驶却永远空成了青春的遗憾。或许真正的成长是明白有些错过不是因为不够优秀，而是我们总在追逐远方时弄丢了握紧当下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天的来临很像混沌初开，宇宙创始，黄金时代的再现。这是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创作的散文集《瓦尔登湖》中春天的一段话。1845年7月，梭罗独自来到了瓦尔登湖畔，开启了他2年的隐居生活。瓦尔登湖畔给了梭罗一个宁静美好的栖息地，也给了他精神花园。他以2年的生活为蓝本，写下了这本被誉为能深刻塑造读者人生的经典著作之一的《瓦尔登湖》。本期节目中，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瓦尔登湖》中《春天》一文的选段。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一个寒冷的夜晚过去后，在令人愉快的黎明中，我跑到弗林特湖去消磨这一天，惊异地发现我只用斧头劈了一下冰，便像敲了锣一样，声音延展到好几干远，或者也可以说好像我打响了一只绷得紧紧的鼓。太阳升起以后大约1个小时，湖感受到斜斜的从山上射下来的阳光的热力了，开始发出隆隆的声响。他伸懒腰打哈欠，像一个才醒过来的人，闹声渐渐越来越响，就这样继续了3-4个小时。正午是睡午觉的时候，可是快到傍

晚的时候，太阳收回它的影响，隆隆声又响起来了。在正常的天气中，每天湖发射了它的黄昏礼炮，很有定时。只是在中午，裂痕已经太多，空气的弹性也不够，所以它完全失去了共鸣。鱼和麝鼠大概都不会听到而被震动的呆住的。渔夫们说，湖的雷鸣吓得鱼都不敢咬钩了。湖并不是每晚都打雷的，我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期待它的雷鸣。可是虽然我不能从气候中感到什么不同，有时还是想起来了。谁想得到这样大、这样冷、这样厚皮的事物竟然这样的敏感。然而它也有它的规律，它发出雷声是要大家服从它，像蓓蕾应该在春天萌芽一样，大地生机蓬勃。对于大气的变化，最大的湖也敏感得像管柱中的水银。吸引我住到森林中来的是，我要生活得有闲暇，并有机会看到春天的来临。最后湖中的冰开始像蜂房那样了，我一走上去，后跟都陷进去了。雾、雨、温暖的太阳，慢慢地把雪融化了。你感觉到白昼已延长得多，我看到我的燃料已不必增添，仅够过冬。现在已经根本不需要生个旺火了。我注意地等待着春天的第一个信号，倾听着一些飞来鸟雀的偶然的乐音，或有条纹的松鼠的周啾，因为它的储藏大约也告罄了吧。我也想看看土拨鼠如何从它们东折的地方出现。3月13号，我已经听到了青鸟、离雀和红翼鸫，冰那时却还有1英尺厚。因为天气更温暖了，它不再给水冲掉，也不像河里的冰那样的浮动。虽然沿岸半干阔的地方都已经融化，可是湖心的依然像蜂房一样饱和着水。6英寸深的时候还可以用你的脚穿过去。可是第二天晚上，也许在一阵温暖的雨和紧跟着的大雾之后，它就全部消失，跟着雾一起走掉，迅速而神秘地给带走了。有一年，我在湖心散步之后的第五天，它全部消隐了。1845年，瓦尔登在4月1号全部开动。1846年3月25号，1847年4月8号，1851年3月28号，1852年4月18号，1853年3月20号，1854年大约在4月7号。凡是关于河和湖的开动、春光之来临的一切琐碎事，对我们生活在这样极端的气候中的人都是特别的有趣的。当比较温和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住在河流附近的人晚间能听到冰裂开的声响，惊人的吼声像一声大炮，好像那冰的锁链就此全都断了。几天之内，只见它迅速的消融，正像鳄鱼从泥土中钻了出来，大地为之震动。有一位老年人是大自然的精密的观察家，关于大自然的一切变幻，似乎他有充分的智慧，好像他还只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大自然给放在造船台上，而他也帮助过安置他的龙骨似的。他现在已经成长了，即使他再活下去，活到马土萨拉那样的年纪，也不会增加多少大自然的知识了。他告诉我，有一个春季的日子里，他持枪坐上了船，想跟那些野鸭进行竞技。听到他居然也对大自然的任何变换表示惊奇，我感到诧异，因为我想他跟大自然之间一定不会有任何秘密了。

时草原上还有冰，可是河里完全没有了。他毫无阻碍地从他住的萨德伯利顺流而下，到了费尔港。在那里，他突然发现大部分还是坚实的冰。这是一个温和的日子，而还有这样大体积的冰残留着，使他非常惊异。因为看不到野鸭，他把船藏在北部，或者说湖中一个小岛的背后，而他自己则躲在南岸的灌木丛中，等待着野鸭子们。离岸三四竿的地方，冰已经都融化掉了，有着平滑而温暖的水，水底却很泥泞，这正是鸭子们所喜爱的，所以他想不久一定会有野鸭飞来。他一动不动地躺卧在那里，大约已有一个小时了。他听到了一种低沉似乎很远的声音，出奇的伟大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慢慢的上涨而加强，仿佛它会有一个全宇宙的令人难忘的音乐尾声一样，一种温郁的击撞声和吼声，由他听来仿佛一下子大群的飞禽要降落到这里来了。于是他抓住了枪，急忙跳了起来，很是兴奋。可是他发现真是惊奇的是，整整一大块冰就在躺卧的时候却行动起来了，向岸边流动。而他所听到的正是冰的边沿摩擦湖岸的粗粝之声，起先还比较温和，一点一点地咬着碎落着，可是到后来却沸腾了，把他自己撞到湖岸上，冰花飞溅到相当的高度，才又落下而复归于平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梭罗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春的盛会，没有世间的嘈杂与纷乱，耳边尽是虫吟鸟鸣，满目皆是生机勃勃，感受微风的触摸，青草与花香扑鼻，身处这样的环境，身心都会得以放松，你会发现内心的声音变得清晰无比，前行的方向也似乎坚定了。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它能安抚你，疗愈你，指引你。接下来的节目中，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带领我们走进瓦尔登湖的春天。
4: 终于，太阳的光线成了直角，温暖的风吹散了雾和雨，更融化了湖岸上的积雪。雾散后的太阳向着一个褐色和白色相间隔的格子形的风景微笑，而且熏香似的微雾还在缭绕呢。旅行家从一个小岛屿巡路到另一个小岛屿，给1000道丛丛的小溪和小涧的音乐迷住了，在他们的脉管中，冬天的血液畅流从中逝去。不多久，不仅在这些湖岸上，在每一个小山平原和每一个洞窟中，都有霜从地里出来了，像一个四足动物从冬眠中醒了过来一样，在音乐声中寻找着海洋，或者要迁移到云中另外的地方。柔和劝诱的融雪，比之用锤子的雷神力量大得多。这是一种溶解，而那一种却把它击成碎片。土地上有一部分已经没有了积雪，一连几个温暖的日子把它的表面晒得相当的干燥了。这时的赏心悦目之事，是用这新生之年的婴孩期中各种出生的柔和的现象，来同那些熬过了冬天的一些苍老的植物的高尚的美比较。长生草、黄色紫苑、针刺草和别种高雅的野草，往往在这时比它们在夏季里更加鲜明，更加有味儿，好像它们的美非得熬过了冬才到达成熟时期似的。甚至棉花草、猫尾草、毛蕊花、狗尾草、绣线草、草原细草，以及其他有强壮草茎的植物，这些都是早春的飞鸟之无穷的谷仓，至少是像像样样的杂草，它们是大自然过冬的点缀。我特别给羊毛草的穹隆形的合树式的顶部所吸引，它把夏天带到冬日我们的记忆中，那种形态也是艺术家们所喜欢描绘的。而且在植物王国中，它的形式和人心里的类型的关系，正如星象学与人的心智的关系一样。它是比希腊语或埃及语更古老的一种古典风格。许多冬天的现象，偏偏暗示了无法形容的柔和、脆弱的精致。 我们常听人把冬天描绘成一个粗莽狂烈的暴君，其实他正用情人似的轻巧的手脚在给夏天装饰着寒发呢。春天临近时，赤松鼠来到了我的屋子底下成双作对，正当我静坐阅读或写作的时候，它们就在我脚下不断地发出最奇怪的叽叽咕咕的叫声，不断地长嘶短鸣。要是我蹬了几脚，叫声就更加高，好像他们的疯狂的恶作剧已经超过了畏惧的境界，无视于人类的禁令了。你别叽卡里一叽卡里的叫，对于我的驳斥他们听也不听，他们不觉得我声势汹汹，反而破口大骂，弄得我毫无办法。春天的第一只麻雀，这一年又在从来没有这样年轻的希望之中开始了。最初听到很微弱的银色的啾啾之声，传过了一部分还光秃秃的湿润的田野，那是发自青鸟、离雀和红翼鸫的，仿佛冬天的最后的雪花在叮当的飘落。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历史、编年记、传说，一切启示的文字又算得了什么？小溪向春天唱赞美诗和四部曲，沼泽上的鹰隼低低地飞翔在草地上，已经在寻觅那初醒的脆弱的生物了。在所有的谷中，听得到融雪的滴答之声，而湖上的冰在迅速地融化，小草像春火在山腰燃烧起来了，好像大地送上了一个内在的热力来迎候太阳的归来，而火焰的颜色不是黄的，是绿的，永远的青春的象征。那草叶像一根长长的绿色缎带从草地上流出来，流向夏季。是的，它给霜雪阻拦过，可是它不久又在向前推进，举起了去年的干草的长茎，让新的生命从下面升起来。它像小泉源的水从地下匆匆地冒出来一样，它与小溪几乎是一体的，因为在六月那些长日之中，小溪已经干涸了，这些草叶成了它的小道。多少个年代来，牛羊从这永恒的青色的溪流上饮水，到了时候，一草的人把它们割去，供给冬天的需要。我们人类的生命即使灭绝，只是灭绝不了根，那根上仍能着出绿色的草叶，直至永恒。瓦尔登湖迅速地融冰了，靠北靠西有一道两干阔的运河流到了东西更阔，一大部分的冰从它的主体上裂开了。我听到一只离雀在岸上灌木林中唱着，欧哩欧哩欧哩，鸡坡鸡坡鸡坡，恰雀儿恰，威斯威斯威斯。它也在帮忙破裂冰块，冰块边沿的那样巨大的曲线是何等的潇洒，跟湖岸多少有着呼应，可是要规则的多了。这是出奇的坚硬，因为最近曾有一度短短的严寒时期，冰上都有着波纹，真像一个皇宫的地板。可是风陡然向东，拂过它不透光的表面，直到吹皱那远处活的水波。看着缎带似的水在阳光底下闪耀，真是太光辉灿烂了。湖的岩溶上充满了快活和青春，似乎它也说明了游鱼之乐以及湖岸上的细沙的欢洽。这是银色的鱼鳞上的光辉，整个湖仿佛是一条活跃的鱼。冬天和春天的对比就是这样，瓦尔登湖死而复生了。可是我已经说过，这一个春天湖开动的更为从容不迫。最后，在1847年的9月6日，我离开了 瓦尔登湖。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在梭罗的笔下，万物仿佛都有了生命的力量。瓦尔登湖是梭罗心灵的世外桃源，他远离尘嚣，从极简的生活中获得内心的安静和人生的启示。灵魂的富足往往与物质无关。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

0: 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是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 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点整。
5: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5: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有多难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你永远不知道那些在马路上驰骋的骑士为了拿证究竟经历了什么，想象中的这明明是件孤独又刺激的事情啊，头盔一戴谁都不爱，除非亲自你去看一眼这个驾照的摩托车练习场面。什么场面呢？就是学员和教练围成一堆，热闹的程度啊，就仿佛在参加村口的集会。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学汽车的时候呢，每辆车的固定搭配一般是3到4人，开车的你，副驾驶的教练，还有1到2个在后座看热闹的同期学员。但是在这个摩托车课上呀，往往是一个教练同时段带10几个学员，这场面就不一样了。看三轮车被人群层层围住的架势，你不知道呢还以为是东北大妈开始抢购这个冬储的大白菜了呢。于是乎，准摩托骑士们很难保持自己桀骜不驯的姿态，教练车摩托往往没有后座啊，当然呢这也不能载人，也许就断绝了坐在那儿摸鱼发呆的一切可能。年轻人可以对老板画的大饼是不屑一顾，但是摩托车教练一句跟上来，足以让他们的双脚不受控制地奔跑起来，试图听清每个操作和每一个考点。之前呢，在网上我刷到过一段教学现场的视频啊，你不仔细看呢，还真的是以为是一群成年人在玩这个老鹰捉小鸡的这个游戏呢。戴红头盔的教练边骑边讲解，后边跟着小快步走的这个学员们啊，什么这个地方打转向灯啊，那个地方一定要刹车，哎呀好了，这个掉头了啊，原地就行，怎么怎么样啊，各类的讲解。这种场景呢，大学军训之后你基本上也不会再见过了。无法保持个性只是摩托车梦破灭之旅的第一步，因此呢，比帅气机车变三蹦子更打击人的是发现自己啊连三蹦子你都骑不明白。平心而论啊，咱们国内的这个摩托车考证呢其实并不算难，跟汽车一样分为4项，其中科二科三是实操，科二共有3个项目，单边桥、坡道起步和绕桩。我们可以拿国外的摩托车驾考进行对比，后者的考试呢内容不仅包含这几项，还有颠簸路段、站立骑行、 S 型曲线和画圆等等，对通过时间和操作精细度要求也会更加高一点。但是在国内考摩托车驾照的一大 bug 就在于练习的时间太少了，不像汽车驾考对于几个科目的考试间隔时间、上课练习的时长都有明确要求，摩托车驾考呢刚刚规范不久，所以地区之间的差异也非常之大。法制周末呢曾经就报道过，在北京考科目二、科目三需要到驾校打卡练习16个小时，但去山东某所驾校只需要2小时实操练习就可以进入考试程序，所以一天拿证它不是梦。虽然绝大多数去考摩托车驾照的人呢都会声称自己有着丰富的自行车和电动车的经验，但总会有人呀直到骑上真车才发现自己他压根就没有天赋。所以啊，不要低估摩托车，哪怕是驾校的这个三蹦子，依然是对人手眼配合的一种考验。任何对此掉以轻心的人呢，都会付出代价。拿科目二中的这个单边桥为例，要求考生前后轮依次驶过2个宽20厘米、高5厘米的桥，中间不能掉落。对于平衡能力不够好的人来说，难度是不亚于走高空、走钢丝。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拥有机车梦的潮男潮女甘愿在驾校学起了三蹦子。因此呢，三轮摩托只需要让左右2个后轮分别通过2桥，这难度呢也就大大降低了。只可惜命运的馈赠早已经标好了价格，考单边桥时的小小优势往往会在下一个项目绕桩中彻底的还回去。绕桩顾名思义就是在一列间距不远的杆子之间左右穿梭，而且你不能压到两侧的黄线，考的是对摩托车转弯的操纵能力。如果呢你曾经玩过电脑上的赛车游戏，就会知道摩托呀在这个转弯灵活度上往往是要远胜于汽车的，当然拐过头的时候也会很尴尬。
相比二轮摩托，三轮摩托的体积会更大一点，转弯时呢更难把握距离。如果不幸摊上的考试车是偏三轮，也就是跨斗摩托，侧边还带一个两轮的小车啊，这个俗称我

们就是歧视当中啊，叫做垮子啊，因为这个车身结构不对称啊，这个难度呢也会提升很多。但有时候呀，即便你打起120个小心，还是会用最慢的速度拐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弯，精准撞到每一根杆子。教练服的速度呀，还比不上你撞的速度呢。二轮摩托的考生呢，也不要高兴太早了。虽然纤细的这个车身降低了撞杆啊、压线的可能，但却带来另外一个麻烦，那就是侧翻了。摩托驾考的一个通用规则就是在进行过程当中啊，不能脚踩地。那对三轮摩托车来说没什么难度，对吧？但是往往二轮摩托驾考的挂科重灾区就是这里了。你以为小心驶得万年船，却忘了两轮摩托就像自行车一样，骑太慢是无法立住的，放下脚无奈忍受挂科的事实。那还是让它这样悬空吧，冒着倒地的风险坚持一下吧。这个就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对于那些对骑士生涯满怀憧憬的人来说，这场失败是惨痛的。如果说汽车驾考挂科让人心疼时间和钱，那么摩托车考证失败，心碎的往往是碎成一地的尊严。想象一下，我也是有过这样梦的，骑着人生当中第一台摩托车，脚踩油门的瞬间，以为自己可以像天若有情的刘德华那样潇洒，像壮志凌云的阿汤哥一样不羁，谁知道刚起步他就熄火了呀，差点就摔一个狗啃泥。尤其是相比汽车场地，摩托车的场地啊，往往会小很多，周围大概率会聚集一大批等着上课、刚刚下课或者是纯看热闹的围观群众。一不小心摔倒呀，你甚至能听到周围惋惜的叹气。而那些通过考试的，其实也没有对摩托车这件事情有足够信心，因为在报考摩托车驾照之前，教练就大力推荐学员们都考低证，因为简单，大家都能过。但是考过了之后啊，你却不一定敢骑车。目前啊，这个主流摩托车驾照呢分三种，只能骑轻便摩托车的 F 证，骑二轮摩托的 E 证和骑三轮摩托的 D 证。D 证作为更高等级的证书呢，不仅可以骑三轮摩托车，也可以驾驶普通的二轮摩托车。但是有不少摩托车骑手表示哈，三轮在考试实操当中其实更简单，更不容易失误。用一位资深教练的话来说，真要能开翻那就太牛了，驾校校长都要出来看一眼。不过同样是因为各地标准参差不齐，这一理论呢也具有地域差异。有的县城驾校呢就劝这个骑机车的年轻人没必要考三轮，因为啊当地的二轮考试车辆是自动变速的踏板式摩托，无需手动换挡，也就不会有熄火的问题。平时啊，大家调侃汽车新手，很多人都会开玩笑说有驾照啊不等于会开车。放在如今的摩托领域呢，可能更加合适。比如你三蹦子考下D证之后，是不是具备骑二轮机车上路的能力了呢？哪怕是新骑手，自己心里可能也会打个问号了。甚至有人表示，考试是为了拿证，学车的事儿可以再说，会在快速拿证之后再去报考所谓的安驾课程，也就是摩托培训班，开直线呐、转弯呐、换挡提速啊，甚至如何扶起倒地的车，从头是一一学起。所以行业内呢，也不乏有一些声音呼吁指定更合理、更标准化的考证流程。比如，既然会骑三轮不见得会骑两轮的现象这么普遍，能不能从源头就将这两种车型的驾证范畴分离呢？毕竟骑摩托车虽酷，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平平安安回家才能够享受心在路上的快乐。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摩托驾照有多难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哇，这辆摩托车好帅，我也想骑。汽车我买不起，摩托车还是可以买一辆的。要不我也去考个摩托车驾照算了。
3: 摩托车驾考，潮男酷女聚集地，一教就会，逢考必过。
4: 我只是心里想了一下，就被大数据给发现了吗？
3: 车神与你零距离，不要再犹豫了，点击链接报名吧。
4: 车神，那我试试吧。
2: Hello， 各位学员们，大家好，我就是你们的摩托车教练，车神就是我，我就是车神。
4: 车教练，
2: 啊。我不姓车啊，我只是车神。
4: 那您贵姓呢？
2: 你就叫我车神吧。
4: 车神教练，
2: 把教练两个字去掉。
4: 哦，车神，请问您为什么是车神呢？
2: 速度与激情看过吧？
4: 当然看过，您出演了这部电影吗？
2: 也可以这么说吧。
4: 真的吗？是第几部呀？我回去找来看看。
2: 第几部？第几部你都看不到我
4: 啊？
2: 因为我贡献的不是演技，是我的车技。
4: 你是替身演员吗？
2: 不是。
4: 那你是？
2: 我拍了一些模仿速度与激情的赛车视频火了，所以呀，网友们给我取名为车神。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听起来你好像有点失望呢。
4: 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那你有没有看过我的视频，知不知道我的车技呀？
4: 那你给我看看嘛。
2: 没问题。你没有心脏病吧？
4: 没有啊，怎么了？
2: 主要是我怕视频太刺激，你心脏受不了。
4: 没那么夸张吧，我又不是没看过骑摩托车的。
2: 好吧，那就开始吧。
4: 啊，天哪，你这是怎么做到的呀？这明明就是一个货三轮，却发出了摩托车的轰鸣。
2: 我稍微改动了一下配置。
4: 你说的刺激的赛车视频就是这辆车吗？
2: 没错，我和一个对手在田野里展开了一场终极对决。我拉了一车猪，他拉了一车鹅，我们各自负重前行。虽然路不太平，但是我们还是赛出了风采，赛出了水平。
4: 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呀，为什么点击率这么高呢？
2: 你往后看看就知道了。
4: 呀，你的车要翻了。
2: 但是他没有
4: 掉下来一头猪，
2: 幸亏我车技好，转弯的关键时间稳住了底盘。
4: 那个人的车也要翻了，
2: 但是他没有
4: 掉下来一只鹅。
2: 最最最精彩的部分即将来了，
4: 猪去拱鹅了，
2: 不自量力，
4: 鹅开始啄猪了，
2: 咎由自取。
4: 他们都打起来了，你们也不停下来管管吗？
2: 我们在拍赛车视频，停下来，这比赛不就比不了了吗？
4: 哎呀，那只猪和那只鹅好像都不动了，
2: 两败俱伤。
4: 你们比赛就比赛，干嘛要在车上装猪和鹅呢？为啥不用空车比试呢？
2: 空车，那不是更容易翻吗？
4: 那这样考试岂不是不公平吗？
2: 放心，那是拍视频用的， 给大家上课考试用的都是空车。
4: 但是我还是没看出来拍这个视频怎么就让你成为车神了呢？
2: 就刚才那个转弯，你还没看出我的水平吗？
4: 没有。
2: 好，那你上车，让你亲自感受一下吧。
4: 车神，咱们不是学的摩托吗？怎么用货三轮来练习吗？
2: 你不懂，为了考这个三轮的证书，二轮的摩托你也能开了，岂不是一举两得？
4: 这个会不会更难呢？
2: 这个学起来呀，更加的简单。
4: 骑这个一点也不帅，感觉我好像要去摆摊似的。
2: 你要是想学两轮的也行，车库里也有。
4: 我还是想学两轮的。
2: 那你等一下，我去推车。
4: 对，我想学的就是这种摩托车。
2: 行，你坐上去吧。
4: 怎么启动啊？
2: 钥匙在这儿，我打开了，你现在拧右手的手把给油就可以走了。注意不要拧太多，慢慢来。
4: 哇，好强劲啊。
2: 脚踩在两边踏板上，考试转弯的时候脚不能踩地。
4: 现在可以走了吗？
2: 给油就行。
4: 好快啊，怎么这么快？
2: 松油门，松油门。
4: 哪只脚啊？
2: 手，是手。
4: 手怎么了？怎么转弯呀？哎呀，车太沉了，我扶不住。
2: 不是，你慢点啊。哎呦，还是我扶着你吧。看见前面那么多彩色的细细的柱子了吗？你要全部绕过去。
4: 哎呀，我绕不过去。
2: 我让你绕过去，你怎么见一个撞一个呀？
4: 这车把感觉不听我指挥啊。
2: 要不你还是换三轮的吧，三轮的没这么可怕。
4: 车神，虽然我开得不好，但是我一点也不怕。
2: 你不怕我怕呀？
4: 那换三轮的试试吧。
2: 早就应该来三轮的，来换这辆吧。
4: 这个车好大呀，感觉我根本驾驭不了。
2: 正所谓熟能生巧，多练习就会好的。
4: 怎么前面还有信号灯呢？
2: 那不是信号灯，那是摄像头拍摄考试过程的。
4: 车神，要是我刹不住车的话，可不可以跳车呀？
2: 三轮的车很稳当，又不会翻，你跳什么车呢？
4: 万一翻了呢？
2: 不可能，除非掉沟里。
4: 车神，前面那个不会就是沟吧？
2: 不是，你怎么开到这儿来了？转弯，转弯。
4: 往哪边转呀？
2: 左边，左边，哎，不，右边。哎呦，我的天哪，右边呢？
4: 好疼！
2: 我让你转右边，你怎么转左边呢？
4: 你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你是不是左右不分呢？
2: 哎，想不到我一代车神居然左右不分，真是天妒英才呀！
4: 教练，我就在你旁边，你干嘛给我发消息呢？
2: 我没发呀。
4: 你发了，你看，我堵在路上了，晚点到。啊，那你是？
2: 我是车神呢。
4: 你不是我的教练呢，怪不得你车技这么烂。那我教练是哪个呢？
2: 你的教练就是视频里那个拉了一车鹅的。
4: 都没有一个靠谱的。
2: 对于摩托驾照有多难考，送各位一段话：学摩托的时候，看师傅操作起来，感觉就好像吃饭一样简单，转转方向盘，挂挂档，轻松极了。然而自己开摩托的时候，真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开坦克。当然，无论在开什么，也要记住，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4: 我们在深夜里与往事对峙，那些被掠走的笑与泪，早已发酵成他人口中的传奇。最痛的并非失去故事，而是清醒地看着自己的星辰熄灭成灰，却仍在余烬里翻着曾经滚烫的灰烬。当月光浸透空荡的掌心，才懂得最珍贵的情节，从来不是被偷走的戏剧，而是无人能盗取的深埋心底的荒芜与丰盈。

时光的河静静流淌，带走少年的棱角与炙热，却冲不淡心底一生短一瞬长的怅惘。我们追问风的方向，雨的重量，却在星光沉默的俯视中明白，有些答案本不必求索，有些执念终将化作远山的雾霭。那些未曾出口的牵挂，那些悬而未决的疑问，都在岁月皱褶里沉淀成琥珀。人世如逆旅，或许真正的清醒是允许自己带着困惑前行，在混沌里种下温柔的永恒。

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翅膀掠过云层时，影子碎成千万片无人认领的孤独，风在羽毛缝隙里刻下漂泊的刻度，歌者用沙哑的喉咙唱出自由与囚笼的悖论，所谓远方不过是另一座透明的牢笼，而每一次振翅的瞬间，既是逃离宿命的倔强，也是拥抱虚无的清醒。我们在钢筋森林里，何尝不是那只无脚之鸟，将生命燃烧成划过夜空的流星，只为在坠落前亲吻天空的温度。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